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来吧，朋友们啊！哎呀，这事儿闹的，我刚才想着看一下大伙的那个答案啊，我公众号卡了，看不着。天地良心啊，竞选在旁边，我对灯发誓啊，我对灯发誓啊，我真看不着。我现在公众号打开，它上面显示加载失败什么的，
1: 作证作证，
0: 点击重新加载也加载不出来，
1: 嗯，
0: 卡 bug 了。对灯发誓啊，大伙的答案我不是不注重，我看不着。什么玩意儿，哎呦，真的是。来吧，今天的题目啊，说1977年啊，那年高考嘛啊，然后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这是真的吗？那直接揭晓吧，我就不看他，也看不着。
1: 跟我们说这个，首先啊无法分析，第二现在看不到大家伙的答案，所以我们直接来分享一下这个题目的答案。1977年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呢它有个限制条件，因为那年的高考情况有点特殊啊，是各省自己命题，试卷的题目是五花八门的，
0: 还没有那种就是全国统一命题的，
1: 对，光是作文题就有好多种。但是呢这个路是确有其事，是1977年浙江省的语文的作文命题
0: 啊，浙江的啊，好，明白了。家里边有没有那个长辈当年在浙江参加高考的，可以回去问一问，尤其1977年那一年高考的，问一问有没有这个印象。
1: 而且啊，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我们怎么搜到这道题目的，其实是因为这个央视有个平台它是有报道过的啊。当年呢就是像考上了杭州大学77级中文系的一个叫张永泉的前辈，他就说当年他在浙江省考的时候，一看到这个作文题，一个字，路，心情特别的复杂。
0: 这敢问路在何方啊？你这一个字，你这玩意儿呢？
1: 他说一看到就想着是心里没底，但是呢还是想冲一把。后来拿到成绩或者考完之后，他就意识到了原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就是知道自己可能感觉不错，写的不错，后来考上了。
0: 你这玩意儿，你说一个字路，他但凡要是没有写点别的啥的，你这容易把这题给落下。试卷后边还有道作文题呢，怎么没看着啊？
1: 啊，以前有这样的情况
0: 啊，真有
1: 啊，真有这样的情况，
0: 好荒唐啊。哎，你上学那会儿写作文犯愁吗？
1: 我跟你讲，自从我学了播音主持之后，
0: 这个伟
1: 大的专业，学了即兴评述之后，我背了很多东西，但是天天在背。后来自从学了专业之后，再回

0: 到学校考，因为我们是艺考之后还有文化类考试嘛，我们是错开时间的、
1: 啊、
0: 你肯定当时也是。
1: 是
0: 我学完之后考完这个艺术类考试之后回去作文从来没有下过46-7分。
1: 啊挺好，46-7分对语文来讲就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分数。
0: 哎，当时是不是50满分？
1: 60分。
0: 哦，60满分。
1: 你50分满分，你答46-7分，你太厉害了。
0: 哎，我想想啊，不对，那就是说我应该有接近50，反正就是很高的一个分了。
1: 啊，这作文其实不太容易上50分，
0: 对、嗯，
1: 基本上不太存在的，一般都是60分满分，然后47-8分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了、
0: 嗯、
1: 啊。
0: 你呢？
1: 嗯，我也差不多吧，我也差不多。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啊，通过那个即兴评书的训练。然后我们老师那时候对我们的训练啊，就是已经近乎到的，就是那种有点严苛的状态。
0: 嗯、
1: 啊，在那啥的词儿，我就不方便说了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在考前啊，就是艺考之前啊，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不光是因为咱们新那个即兴评书什么，它有很多题，比如说宽泛点的那种啊，那种像比如说我的理想、我的家乡，那这种题我们就已经早就不碰了。然后呢，新闻评论类的题就根据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啊，你来评论啊，这种后来也不碰了。
0: 嗯，
1: 后来玩什么呢？啊，即兴评书，即兴吗？啊，比如说老师正在喝茶，他突然间想起来了，佳琪，来给你道题，你站在那儿，他指了一下桌面上这个茶开始。
0: 哦，玩这种是吧？
1: 对，这种、
0: 嗯、
1: 然后等你答完了叭2分钟啊，你要有逻辑、
0: 嗯、
1: 要有观点，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你说的东西一定要正确、
0: 嗯、
1: 说完之后2分钟之后，好，不错、嗯、来茶杯开始。
0: 哦，这样练的。
1: 嗯，茶杯完事，茶叶一直干你。后来就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那天跟我们答的，我们看着茶叶就想吐。
0: 不是，而且这样连就连着问一个人。
1: 对的，
0: 好的，
1: 没有准备时间，就是要求这样，答错就踹你。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0: 那真的练出来了是吧？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啊、大家可能就是节目里边你没有什么机会去领略到我当年学的这个艺术类专业的这个基本功啊，因为节目里边其实凸显不太出来啊，就是哪怕我即兴发挥的东西，大伙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照稿念的。
0: 其实很多是现挂的。
1: 其实很多是现挂的，就是那时候让老师给磨练出来的啊。是的，没错，就是我曾经在节目里边讲的那个我臭说相声的老师啊。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平时多积累啊，多去看啊，就多长见识挺好啊。不光是说写作文，哪怕你未来你工作了，对吧？你在职场上，比如说你述职啊，你做交流啊、汇报啊什么的，这些都有用。所以说我们讲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多出去看，你多走一走，挺好，对不对？尤其我觉得这个艺术啊，这各种东西，它上层建筑，你、啊、虽然说觉得，哎呀，那有用吗？那东西就吃饱了、穿暖了就行呗，那不止，对吧？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啊，就基础给大伙儿这个保障的这么丰富，对吧？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更高级的追求，比如说我们要追求美，追求艺术，对吧？
0: 还有心灵的撞击，
1: 追求一下那个和戏剧大师之夜。
0: 嗯，
1: 我这不是太了
0: 有一点，
1: 有点图穷匕现的意思。6月12号、13号啊，尤其是你看孩子们高考完事了这会儿啊，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们走进梅西湖大剧院去看一下和戏剧大师之夜，23位舞者，不用任何的特效，不靠任何的剪辑啊，就在你前边那个方寸的舞台之上啊，用最原始的身体能量轰炸你的感官啊，他你会看到那个肌肉的颤抖，看到汗水的反光，眼神里边的那股冲劲儿，
0: 嗯
1: 啊，那不是表演，那是在跟自己拼命啊。有人说了，现场艺术啊，最奢侈的地方就在于每一次都是绝版的啊，因为它不是工厂流水线作业，对吧？每一版都不一样。当晚的呼吸，当晚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或者即兴爆发出的某一个动作、某一个眼神，永远都不会再重来复刻。你坐在这儿，你就是这一次的见证者。6月12号、13号，让我们关掉手机，走进梅西湖大剧院，让身体告诉你什么才叫活着的现场。你告诉我什么叫活着的现场。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9: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10: 不下。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9: 我和九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11: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12: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8: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4: 加油早上好，
1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来吧，咱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天气的状况。我插句题外话，刚才后台是谁给我留言了，说佳琪啊，第四天了，你怎么还放这个歌啊？啊，估计白啊，你又放这首歌？没有，昨天不是反映说我放的那个什么吗，那个这那叫什么，就是霓虹甜心呐。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你叫伏地魔。伏地魔然后昨天是我直播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说，佳琪啊，你能不能不要放那首歌了，你放好几天了，我都听吐了。
1: 真的有四天了吗？
0: 周一我好像没放，我今天没放，所以说你尬黑，我放了三天，一周五天，我放三天，不是四天啊，你尬黑。
1: 除了周一和今天，其他天都放了。
0: 对，周一周二开始放的，为什么？因为周二那天可心带班，那歌是原来可心特别乐意放的歌。所以我那天为了迎接可心，我特意放这歌。我可心特别诧异，他说你为什么放这歌，我说你不喜欢这歌吗，我看你来我特意放的。可心说，算了，我也挺恶心了。不是说我就故意要放这歌啊，歌单里边正好有。然后你看朋友圈里边我从来就没放过这首歌，因为朋友圈的歌单里边我没添加这首歌。其实就是懒，就是懒，
1: 就是他刚好在这个列表上很好点。
0: 关键啊，我觉得列表里边这些歌都还挺好听的，挺活泼的，适合咱们早上上班的这个氛围。再一个，我放三天，我没有四天，尬黑真的是。来吧，话题说回来啊，长沙的天气状况。眼下呢，咱们长沙呀正处在一个多雨闷热的天气格局当中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晴热雷雨快速切换，天气节奏变化非常快啊。长沙未来一段时间呢会呈现一个雨日多雨量足晴雨交替的特点，多的降雨过程接连上线，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雨天路滑能见度起伏大，驾车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呢，下雨天啊会导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会又闷又潮啊，典型的桑拿天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劳逸结合。尤其是午后，这地面的升温比较快，对流天气活跃啊，雷阵雨呢会随即突袭，突发性很强，所以大家出门啊要常备着雨具，做好防雨准备啊，家里边记得关门关窗。市民朋友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啊。
1: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比如说像今天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4到33度。同时呢，一直到6号有多阵性降水，7号到8号又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9号到11号多云到晴天。同时呢，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像6月5号，也就是今天，东北、华北等地仍有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大家外出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的话，要及时进屋躲避。同时呢，我们南方6号，也就是明天前后，将再次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2: 神回复。

0: 给大伙出个题目，说高考之前啊，什么声音比考场的铃声更让人灵魂一颤？
1: 嗯，
0: 不是翻书，也不是窗外知了叫，而是你们学校的副校长拿着个大喇叭在操场上喊：“同学们，现在正式开考！”
1: 哎，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常规啊？正式开考，但是这个不同的是，他说的这个考呢是烤肉的烤，
0: 烤肉，
1: 哎，烤肉，内蒙古巴彦淖尔有个中学啊，最近把整个操场变成了深夜食堂 Plus 版。为了给他们的考生解压呢，他长桌一摆，烤架一只，一串211米长的羊肉串直接开烤了，
0: 多长？
1: 211，
0: 211米
1: 啊，
0: 米，
1: 哎，
0: 半圈操场，
1: 哎，
0: 哎呦我。太狠了
1: 啊！而且他们的副校长啊，现场霸气喊话了，说：“同学们，把你们备考的紧张、学习的压力，通通融化在这烟火里吧。”
0: 他为什么？

0: 他看不起985吗？因为那么多羊肉它不好烤，你想985米的话绕地球绕那个操场两圈还多了，
1: 条件不允许、啊、
0: 我的天，211米，
1: 嗯，
0: 这羊肉串真有排面啊。哎，也祝福考生们那考上211对吧，顺便把这个焦虑都烤得滋啦冒油。
1: 嗯，
0: 而且人口号其实挺魔性，
1: 嗯，
0: 说烤好了就是烤好了啊，这一个是烧烤的烤，一个是考试的考，
1: 嗯，
0: 考上了就是考上了。那天晚上你学校里边得老香了，哎呀，当年你说我们但凡有这待遇，你别说成绩涨不涨，心态肯定是稳了，
1: 嗯，
0: 对不对？那考前你说你鸡头白脸的吃一顿，哎呀，太得劲儿。我记得我去年，当时还剪过一个新闻的视频、
1: 嗯，
0: 就是考前啊，就是老师请全班同学们吃东西，
1: 嗯
0: 啊，因为你考完试之后，其实孩子们就毕业了嘛，
1: 嗯嗯嗯，
0: 你跟老师就是难得有这种团聚的这种温馨的时光了，老师请全班同学吃泡面。
1: 哦，吃泡面
0: 啊！你听着好像便宜似的，那一个班60来人，那泡面也不少。你现煮，你得在屋里边，然后那个，好像就打开水给孩子们泡面，完有加火腿肠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虽然说不贵重啊，但是气氛非常好，而且年年都有这种新闻，就孩子们跟那个自己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啊，这个密切相拥，完给老师黑板上写字儿，什么我们毕业啦，什么申请什么毕业，请老师拿，完老师哇哇哭。完，这帮同学们突然间从哪窜出来，叭给束鲜花，叭给个礼炮。我还见过那种就是打那个崩礼炮，给直接崩老师脸上、
1: 啊。我也刷到过。哎，但是啊，就不管有没有崩脸上，但是这就是会宠学生的学校，对吧？而且他们也从来不整虚的。
0: 哎、
1: 你看，刚刚说有的学校走这种食补路线啊，但有的学校呢喜欢整一些精神漫灌，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四川成都有个高中高三的老师们集体上演了一场学科版的高考应援大秀啊！他们的政治老师先说，你看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啊，语文老师就接上说啊，桃花源记醉翁亭记，你们的高考一定创造奇迹。
0: 哎呀真好，挺好啊，
1: 而
0: 在这儿吧，希望孩子们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好不好？因为最后忽然间想到了之前也是前段时间刷到的一个视频，挺有意思。
1: 嗯，
0: 是哪儿？是河南还是哪儿来着？忘了啊，反正哪个省。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学校一高中啊，班里边孩子们整活儿啊，让各科老师互相给出题。
1: 哦，各科出题
0: 啊，比如说这节课咱们上语文课，
1: 嗯，
0: 语文课不是下课了吗？那、打铃下课了啊，老师刚要走，孩子们说：“老师你别走，
1: 嗯，
0: 给你个任务，
1: 嗯，
0: 你给下一科的老师留一道 题，让那老师答。”
1: 哦，
0: 哎、
1: 有点
0: 语文老师，你可以出一个这个，比如语文的题啊，你是语文老师吗？你出一个语文的题，比如下一节是化学课，让化学老师答你留的这一道语文题。
1: 哦，
0: 哎，等到化学课下课了，说老师你别走啊，你留到化学题。啊，让下一辈不是英语老师，让英语老师答你这道化学题
1: 。
0: 我就那么多视频，我就没见过哪个老师答不上来，包括语文，就是体育老师，
1: 嗯，
0: 那答语文答英语老六了，
1: 哇！
0: 所以你就看现在我们这个，义务教育也好啊，还是说高中教育也好啊，我们的基层教师们真的这太厉害了。
1: 嗯，
0: 我们过去都觉得说体育老师可能文化课不太好。对吧，体育老师又体弱多病，对不对，这经常生病是个大个的。啊，结果呢是大出我所料，打体育老师打什么数理化这个那个，真的是走遍天下都不怕。
1: 我回去要刷一刷你说那种视频。
0: 哎，这么硬气的一个老师，你说怎么就天天弱不禁风就老请假呢？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今天目前来看哈，最近难得的算是一个好天气。我记忆忽然间有点恍惚了啊，反正我这印象里边最近几天好像是一直在下雨，就老是冷不丁在下雨，老是变天啊。我刚才努力的回忆过去几天的天气，我发现我想不起来了。刚才王玲在群里边说了，佳琪啊，我儿子今年高考，祝他高考顺利呀。这还用你说吗姐，这一块我老弟必须得高考顺利，真的，他要不顺利我都替他顺利，真的一定顺利啊。咱不说让孩子说一定说什么考个哪儿哪儿什么这个那个的，不给孩子上压力啊，我们心里边保存着这份美好的祝愿，让孩子放手一搏啊，不留遗憾就可以了。你看祥明哥在群里边说了，我掐指一算孩子今年大概应该能680。你看，我不说那个高考那几天可能会下雨吗？到时候可能就打雷啥的，到时候你仔细听，那上天可能会给你旨意啊，你就听那个雷声，680，680。

前年来着，但是骑着宝贝儿啊，他闺女就高考是吧？姐，你应该在听节目哈，我记得你闺女那时候高考，咱们第一次吃饭那回，就是那次咱们吃那个蘑菇火锅那次啊，在四群朋友们聚会，你闺女不是去了吗？那时候你闺女还在读高中呢，还没高考呢。后来孩子也经历高考了，还有好多啊，咱们听众群里好多那个朋友孩子最近这两年都高考了啊，都是我眼瞅着就给送进大学校门的，你知道吧？很遗憾啊，因为有些孩子啊，原来上高中上中学的时候，每天早上上学啥的还能听听我的声音，还能听到我的节目啊，那上了大学之后啊，他早上他也不用起那么早了，而且也没有爸妈送他了，他也没地儿听我节目去。你说哪个孩子上大学之后天天早上在学校你就举个收音机听我节目，那这画面也是很感人啊。

哎，真是希望啊，现在好多事情如果都不用我们亲力亲为该多好啊，可以省去很多力气。哎呀，孩子们好好努力吧，好好考试，进入到好的学校，未来有一个好的发展啊，就为这个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对吧？我就特别佩服那些学理工科的，学理工科的朋友啊，他们在我心里边都是那种科学家啊，每天搞发明创造，鼓捣这鼓捣那，说不定哪天给你鼓捣出一波大的啊。比如说你看各种机械啊，机器人，各种高科技啊，都是那些学理工科的朋友们啊，这搞高精尖技术的，他们研制出来的，所以我很佩服他们，对吧？而且啊，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科研进度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你往前边，你就远的不说，你往前倒两年，那时候你说你想要一个人形机器人，那你买得起啊，对不对？你多贵啊。咱们可以算笔账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想买一个工程样机，就那个原型机啊，功能还不一定全，长得像变形金刚似的啊，还得说变形金刚里边那个跑龙套的，买个这玩意儿得花费上百万，而且还不是说有钱就能买，你还得排队，那玩意儿属于是奢侈品了。结果呢，现在才过了一年，价格直接砸穿了地板，那都不是掉价了，就跳崖式甩卖。你敢信吗？原来啊，近百万的这种原型机械，现在二手网站上5万块钱打包一车。你没有听错啊，就是那种小皮卡，给你拉一斗，里边码的整整齐齐的，就跟那个我们东北秋天就批发大白菜似的。你买台50宏光 mini EV 啊，可能还得考虑一下，但是你现在买个热机器人，你随便挑随便选，买机器人还送你板车啊，直接一趟水拉走。这价格跳水有多夸张啊，宇树的 R1 机器人啊，入门款只要29,900，真的。我不说别的，你隔壁二大爷，你开了3年那个破捷达，你卖二手还得卖个25,000呢，是不是？还有松岩动力的布米更厉害，标价9,998。朋友们，9998什么概念？也就是一台 iPhone Pro Max 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你买512的内存的都下不来。你现在花10,000块钱。啊，一边是买个手机，一边是买个机器人，我就问你哪个更让你心动？你别说手机啊，太假了，反正我肯定是选机器人，对不对？你买机器人你多省事，对不对？帮你干活，这个那个他都不用贴那个钢化膜，是不是？所以问题来了，这一年之间人形机器人到底经历了啥啊？他让他跳楼式的甩卖，价格这么便宜。首先呢，就是供应链打通了，以前啊，造一个机器人，你得满世界找关节啊，找电机，找芯片啊，可费劲儿了。现在呢，直接拿新能源汽车还有无人机产业的这个零部件就往上怼。啊，说白了，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啊，它的大脑呢是手机芯片，眼睛是安防摄像头，胳膊是电动窗帘杆，灵魂呢是淘宝客服。有报告证明，宇树 G1 基础款的整机物料成本只有4.16万。其中核心关节的成本

0: 27500。以前卖180万那是专利的溢价，现在卖29000啊，那是淘宝爆款。人形机器人啊，有三个核心部件：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啊，占了总成本的70%以上，而且呢，以前全靠进口，非常贵。现在啊，国产化率干到了75%到90%了，就很像你楼下的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你以为他是在做慈善，其实啊，他那奶茶成本可能也就2毛。然后呢，这规模效应就爆发了。一年前，全国一年才卖个几千台机器人，今年呢，预计能干到10万到20万台。这什么概念？只要东西上了自动化流水线，这成本就开始层层往下掉。什么是自动化流水线呢？就是让机器人来制造机器人。啊，按照那个吕秀才的说法，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啊？这产量一上来，你跟上游工厂谈价的时候，你腰杆子就硬了。另外呢，还有这工程降级策略。说白了，就是现在的低价机器人啊，大部分都是缩水版，什么高温高湿、沙漠雪地就别想了，单臂只能提2公斤的东西，续航时间很短，比如1到2个小时就没电了啊。他陪你刷两部电影，你就赶紧给他充电去。但是啊，朋友们，那也是机器人啊，那叫科技感啊，帮你端茶倒水啊，跳个舞啊，买个菜啊，对不对？你跑来跑去，跑过来回2-3个小时够用了，对吧？你想想以后去大街上看见有人骑着自行车，车筐里边装个机器人在那买菜，你画面就非常美了。所以说为什么机器人大降价，不是说机器人不行了，而是恰好相反，是他们太行了。行到能走进千家万户啊，行到变成了一件普通的大型家用电器。这玩意儿啊，估计再过10年它的常见程度应该跟手电筒差不多了。比你养的猫有用，对吧？至少它会打扫房间，啊，而且比你养的狗可能还省心，毕竟它不咬拖鞋。所以说，想买机器人的朋友，现在你可以去闲鱼上面蹲一蹲了啊，万一捡漏呢？但记住了，一定要挑那个续航时间长的，不然你这玩意儿你买回家，它但凡要没电，那就是一半的哑铃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精英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6: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6: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怎么样，朋友们？怎么样？谁说我只会放那几首歌的？尬黑啊！哎，这才是熟悉的旋律。小跳蛙虽迟但到，

下翅膀。你看刚才骑着宝贝儿在群里回我了，说他闺女现在都大二了，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还没高考呢，啊，现在都大二了，再眨眼孩子读研了，再眨眼孩子搞对象了，再眨眼也别眨眼了，我该随份子了。快呀，就你看现在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一聊到高考我都感觉我考试好像就恍如昨日。你看我2015年高考对吧，你就过去11年，这11年的时间我感觉过得好快，我感觉这11年我没干啥，做了一个叫大学的梦，毕业之后呢啊，然后就四处飘，这天南海北的四处走啊，现在在这儿。我记得我之前节目里边跟大伙讲过，我直到来长沙的第二年，就是23年来的嘛，到24年，我经常，一觉睡醒睁眼了，然后看见屋子里的一切，我就有点恍惚，我说，哎，我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在长沙呀？孤寂白，怎么样？我是不是给你放别的歌了？说话尬黑我，讨厌。哎，知道错了啊，知道错就好啊，好乖啊。

侯总兵说了，说佳琪帮机器人打了一波广告啊，9998，那我买两部手机，就不选机器人呗，就这意思呗。为什么选手机？告诉我 ，Tell me why。买手机送钢化膜是吗？机器人真的这么便宜，说实话我是有点心动的。我说实话哈，尤其是男性，谁会对这种高科技的产品能不心动呢？你比如说高科技产品，就是现在谁在你面前拿出一个就是那种长刀啊，就不开刃那种长刀，那淘宝什么就直播间有卖的啊，就那种就是那种造型那种收藏的啊，完了呱一摁上面有按钮，或者一拔出刀鞘什么里边发光然后会冒烟，谁能不心动啊？都这么说，我现在这么大人了，我每次路过什么玩具店啥的，我还走不动道呢。我虽然不会买啊，但是我看那玩意儿我很开心。包括老爷们儿，你琢磨琢磨，谁会不喜欢玩各种工具？你是不是有人？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里边一定有人，那个、大哥啥的家里边有一堆螺丝刀。真的，我身边就有那样的。买各种各样的螺丝刀，就各种工具在家里边囤着。你说他用吗？他或许会用，在他80岁之前，他至少他会用上一次的。哎，那螺丝刀的各种一字花的、十字花的，那是内六角，那是外六角，各种不同的大小、材质，这个带垫笔，那个不带垫笔，花的我要啥都有。然后人家。大周末的啥的，突然间有一天心血来潮，把这些小工具在那个地板上边全铺开了啊！他说你媳妇儿出来，妈呀，鼓捣你这些新玩意儿呢啊！这就是新买的啊！你抬头啊！啊，你这老些用得上吗？用不上啊！主要也是现在买东西方便了，花里胡哨的啥玩意儿你都可以买得着，足不出户你打开手机你想买点啥你都能搜得到，下单就给你送到家去，对不对？哎呀，但是带货呀现在虽然很常见，不过它也容易翻车。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啊。我们的 Papi 最近带货出了点状况啊，小翻了一波车，他带货了一个妙洁的粘尘器啊，粘尘器粘去尘土啊，号称是宠物家庭必备，结果呢被广大铲屎官发现里边有一个很大的 bug， 他这里边啊包含香茅啊，可能乍一听你不知道是啥，但是如果我提泰式冬阴功汤你肯定就知道是啥了。这东西啊对人类它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它驱蚊啊，你整点那个香茅什么，你在身边一放，那小蚊子飞到你身边一闻这个味儿，什么玩意儿？噗噗噗噗噗。这东西驱蚊，但是对猫咪来说呀，它属于化学武器。猫咪那个小肝儿啊，那小心肝儿，它代谢不了这些精油成分，闻多了，它淌哈喇子。啊，就流口水，然后还有呕吐，再严重点，它会直接影响它肝功能。啊，这事儿一出，好家伙，网上炸了锅了，啊 ，Papi 酱那个评论区啊，就变成了养猫劝退现场，网友们纷纷化身化学家还有兽医，开始科普香茅的100种危害。眼看这事儿一发不可收拾啊，妙洁公司坐不住了，火速发布了一份声明。哎呀，我们非常重视，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正在全面核实。同时呢，我们还紧急的委托了专业机构开展多轮检测啊，措辞非常严谨，就是那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被骂了，我们现在想起来去检测了，就是好像是你跟一个人啊、被车撞了之后啊，然后躺地上趴，掏出个手机发了个朋友圈，才想起来我今天没戴安全头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啊。然后妙洁旗舰店的客服是这么回应的，啊，非常温柔啊，说产品啊有微量香茅，使用时呢，请把窗户打开，等味道散了，再让孩子和宠物接触清洁过的地方。

0: 我捋一捋啊，我们家粘尘器有点危险，但是只要你不用，我就保证绝对安全。哎，你看这个逻辑啊，就告诉你请勿在雷雨天拨打手机，哎，一个道理嘛。我要不要把它买回来之后锁进保险柜里啊？哎，供起来，每天对它前生拜三拜呀，窗户纸发白呀，对吧？你天天你就给它供起来，跟祖宗似的，对不对？你和你们家的猫就都安全了。但问题是，猫它听得懂话吗？它只看见你拿了一根棍子，在它心爱的地毯上疯狂的粘毛，它会觉得你在跟它抢地盘。哎，我作为一个养过猫的人啊，我看完之后我血压真的会升高，因为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我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在地毯上粘，滚，然后这个小猫咪过来，它一定会好奇的，你干啥呢？背着我吃猫条呢？关键是啊，Papi酱他养了四只猫，然后你转过头去推荐一个对猫有害的粘尘器。关键是他在视频里边怎么说呢？他说是有宠物家庭必备啊，还特意强调了对有宠物的家庭很友好，就好像一个美食博主给你推荐了一家吃完之后必拉稀的苍蝇馆。其实这事儿吧，透着一个商业逻辑的巨大谬误，就是刻舟求剑式的营销啊。现在啊，各位铲屎官对猫粮成分表的了解啊，可能比对自己年终奖的构成还清楚。什么香茅啊、茶树精油、分类啊，这些在黑名单上都快刻进 DNA 了。妙杰说微量添加不会出问题，这话听着就好像，哎呀，没事儿，你喝一小口没事儿，喝不死啊，喝。问题是你那个微量有多微啊？一个分子算不算微量？你能不能把微量的精确数字印在包装上？还是那个道理，我买粘尘器是为了粘毛，我不是为了做化学实验，我也更不是为了给自己请个祖宗回来，对不对？那你说我花几十块钱买个粘尘器，我得像生化危机一样，我先清个场，再给猫关起来，然后全副武装打扫，打扫完了还得开窗通风个48小时，再把猫放出来。那我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抹布呢？所以以后啊，大家再看到什么有宠家庭必备、宠物友好这些词儿，先等一等啊，你问一问里边是不是添加了什么植物精华，对不对？想除螨，有的是更安全更有效的办法。而对于 Papi 酱，我这样说啊，下次带货之前啊，不行问问家里的猫，他呀其实就是你们家的品控部门。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顿报时啊，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哦，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了，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

0: 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提示各位啊，我们今天又给大伙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平时这一瓶150毫升的，在专柜卖1520吧，你看两瓶的话呢，下来就3000块钱，赶上打折，怎么着也得2400。咱们今天啊，到手两瓶，每瓶都是150毫升的，这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只要699啊，非常划算啊。前提是你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了关键词补水，弹出那个链接呢，然后你扫码添加一下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啊，领券再下单就是699了。可能有朋友担心啊，说这么便宜品质能行吗？放心啊，咱们跨境姐商城啊，大伙带来的都是正儿八经的真货啊，每一件都能在掌上海关查得到，源头品质清清白白，没有任何猫腻啊。要是品质不过硬啊，跨境姐平台会负责到底，这大伙放心好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补水啊，然后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了。

今天是星期五啊，我们来聊一个特别六的话题。这个周六，它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为什么呢？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整整四个六，啊，日子长得跟验证码似的，六的飞起。很多人一看到这个数字，脑子里面就想起了 BGM， 好运来。有网友说啊，这叫六六大顺。这我觉得这哪是顺啊，这是顺到发麻，顺没边儿了。然后你就顺到我们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说：“哎呀妈呀，那我必须得纪念一下。”还有人说，连日历都在暗示我们要六的开心，留住快乐。你想想，平时我们遇到个双十一、双十二，那激动跟过年似的。现在日历给你整了一个六六大顺超级 plus 加倍版，啊，这哪是日历呀，啊？这不就是游戏里边的联机吗？但其实啊，这种数字魔整不是头一回了，啊，比如说2022年2月22号，是个星期二，那天全网都炸了锅了，因为那是2022-0222啊，号称史上最二的一天。我当时刷着手机，我看到无数人发朋友圈，结果呢，有人扒出来说，2022年2月22号那天，吉林舒兰出生的新生儿，他的身份证号是2202-2202-2022，啥啥啥啥，啊，你就感受一下这个数字的魅力，啊，前几位是地区码，然后紧跟着是生日，啊，后边一串二，相当于人家出生自带验证码，啊，这身份证号念起来跟那个 AI 给配的音似的。我要是家长，我就赶紧给孩子改个名，叫王二二。孩子长大以后，自我介绍都不用说话，直接报身份证号就可以了，他会自动收获一大堆外号的。以后班里边老师点名，哎，那个谁，那小小乐来，你来打。而且你知道最巧的是什么吗？我有个朋友啊，他爸爸的生日呢是1966年的6月6号。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老爷子小的时候肯定被同学叫过这样一个外号，叫顺子。长大了之后呢，身边的同事肯定管他叫六哥。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星期六之所以这么六，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因为6月6号是高考的前一天。我刷到了一个高考生的评论啊，非常有意思，说高考考生集合了，我要考一个666分。说真的，万一你真考了个666分，那你就成传奇了啊，那阅卷老师都得怀疑你是不是用计算器答的题啊。还有更离谱的，我看到有人规划说当天去办身份证，为啥呢？理由是2026年6月6号办身份证，号码里边也会带着一串六啊，感觉很吉利。我非常想给他鼓掌。朋友，你知道身份证号有多少位吗？那后边四位还随机呢，万一给你随出一个250，你说你怎么办？当然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可以来点实际的。我建议各位啊，给这个周六呢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首先呢，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对着镜子喊六声666，啊，要喊得响亮，喊出气势，然后打开手机给每个群发一个6块6毛6的红包。

0: 记住一定要发6.66啊，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叫大顺，少了叫小顺，只有6.66才是正正好好的顺。中午吃饭点6道菜啊，吃6颗丸子、6串烤串、6个春卷、6片白菜、6块西瓜和6杯水啊，当然这杯子可以小一点，要不然你下午老跑厕所你也受不了。下午约朋友出去浪去啊，凑够6个人，一定要走6步停一下，再走6步原地转6圈，保证你迷糊，看见满屏幕都是666啊。约完之后你就忘记自己为什么不顺了，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另一种顺遂呢？等晚上睡觉之前再发一条朋友圈，今天真是666的一天呐，希望2066年更六。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补水就可以了啊。待会儿可以自己上网查去，这一瓶1520啊，150毫升的，就专柜什么的标价是这个价格哈、啊，不挫大伙儿。想要购买的，通过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补水，扫码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话说13年前啊，沈先生呢在西安市的三桥街道，啊，就是现在西咸新区啊，沛东新城三桥街道啊，有一个小区叫嘉贝花园，买了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约定的交房日期呢是2015年的5月3号，之前，啊，但是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啊，交房了。然而呢，沈先生怎么也没想到，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啊，只建到32层，他买的是34层，而楼只盖到32层。那既然如此，退钱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一直到今天，沈先生交的首付款和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还有十几年资金使用的利息。记者联系了当年参与仲裁的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先生，他表示啊，当时是计划建设到34层，但是呢，盖到32层不让盖了，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划，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个小产权的房子，没有手续不让建。当时买33层、34层的也不止涉及到沈先生一个人，啊，现在有的已经退完钱了，有的还欠着，也都一一协商过了，啊，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这位李先生表示啊，虽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但是也不只是普通的职工，公司目前确实比较困难，现在呢有一块尚未建设的地块准备往外转让，等转出去之后啊，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那以后一楼也不敢买了，万一一楼是架空的，完你告诉我说没有一楼，我买的一楼，完了你给不了我，那我不完了吗？小山是一名未成年人，2023年4月份，他使用了一名家人的身份证信息，注册了某个直播平台的账号，并且顺利的通过了人脸识别实名认证。随后呢，就开始浏览游戏的直播间，并且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等多种方式，多次充值购买平台内的虚拟物品，用于消费或打赏。单次充值金额从20元到800元不等，累计3个月，累计花费1730元。这些充值款项当中啊，大部分由他的母亲先转账至小山的个人微信账户，然后再由他完成充值。小山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认为孩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其大额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属于无效的，于是要求直播平台返还全部的款项。而平台方面则辩称呢，账号系通过成年人实名认证的，而且充值金额符合日常小额消费习惯，因此拒绝退款。那小山的家人呢，将平台告上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啊，要求确认网络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1730元。经过审理啊，法院认为，账号注册的时候使用的是成年亲属的身份信息，并且完成了人脸实名认证，注册主体并非小山本人，因此啊，小山与平台之间并未实际签订网络服务协议，其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法院指出，小山在充值打赏时已经年满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小山的消费行为持续3个月，累计1730元，单次充值最高不过800元，整体消费金额不高，频次和方式均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依法应该认定为有效，无需经过法定代理人追认。此外，充值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其母亲的主动转账，监护人对其资金流向及用途负有知晓和监管的义务。综上，法院对小山家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什么呢？孩子偶尔看看直播啊，拿家里边的身份证认证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啊，然后呢隔三差五的跟他妈妈说，妈妈啊，我想买个什么东西，完了理由是什么什么，妈妈觉得合理给他点钱啊，充吧充吧啊，3个月一共充了1700多块钱，后来这事儿爸爸知道了，爸爸觉得孩子不应该这么干啊，他妈妈怎么能给孩子钱呢啊，整这玩意儿玩不丧志，不行得退钱，孩子没成年呢，就拿这个当借口吧，说吧啊，完了法院那边不支持啊，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啊，这事儿其实有很多种推测的方法，我都怀疑是孩子他爹自己冲皮肤，然后冲后悔了。

6月12号13号啊，梅西湖大剧院的和戏剧大师之夜，大伙儿千万别忘了啊，这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演出啊，它也是中国当代舞者与国际顶级编舞大师的平等对话。23位国内舞剧的主角用自己的身体证明了东方的表达不只有含蓄和优美，也可以有爆发，有叛逆，有当代性。他们就站在梅西湖的舞台上，就站在了中部地区当代艺术的高地啊，作为长沙人，咱们不用再去北京去上海看前沿演出，这一次世界级的作品主动找到家门口了，而且中部地区仅此一站啊，这是长沙的文化底气。6月12-13号啊，就在梅西湖大剧院啊，让我们用热情填满它的座位，让世界知道长沙不仅看得懂，而且爱得深沉。我们可以剧场再见。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699到手两瓶，每瓶都是15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平时专柜一瓶卖1520，两瓶的话3000块钱了。咱们现在只要699，而且正品保真。回复关键词"补水"，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扫码领券下单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

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

0: 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要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0: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啊，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 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

0: 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啊。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啊。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啊，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那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啊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宜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宜。”
7: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啊、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宜。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宜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哈、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

0: 慈禧太后。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0: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啊。为什么男三十是筋骨坚强，人为人父；女二十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宜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

0: 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啊，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

0: 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0: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2: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0: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2: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0: 这部著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 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树木有很多，有很多就是这个。

0: 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1: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0: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1: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0: 整个五代史分新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吴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吴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吴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吴代史全3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第一次的编订工作是在60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工作还不是特别成熟，一直到2006年啊，这部书又重新被学者们提出要整理要修订，这才让这套书又再次的活了起来。在编订之前呢，光是在版本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当时的这个编校组把市面上啊当时你能找到的有10多种这种宋元本子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5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95 的后台来回复书单2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庄震岳的词曲加演唱。原本他的歌名很直接，就叫做《无名》，后面有一个括号，写给杨乃文的歌。那个是他一开始为杨乃文创作的一个作品，后来是种种的原因，我们知道呢，一张专辑的收歌有多道的程序，最后不一定所有收到的歌都会放进专辑，甚至有一些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也会因为种种的考量没有收入。总之呢，后来庄震岳自己发专辑的时候，他就把这一首原本打算给杨乃文唱，但是呢杨乃文那边没有收录的这个作品，他就自己唱自己收录，更名为《无名的情歌》。

0: 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
1: 静静听着时间的残响，像涟漪在水面的扩大，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我想着你毫无原因，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他把记忆比喻为水面的涟漪，就像是某一个瞬间

间，如同一颗投入到湖面的石子，然后就激起了水面的涟漪，在那个瞬间让你联想到过去的种种，那一些回忆的画面就像是层层激起的涟漪，也像是心湖又起波澜。而且他还用到时间的残响这样的一个形容，残响响声的这个响，它同样也是可以让人联想到这个石头坠入到湖面的声音，一圈圈的回荡出去，的确就像是时间的残响。于是这个歌里的我，他又想起了你，想起了原以为不会再想起的过去。

就离开你，我以为我会得到自由，却逃离不开思念做的牢笼。在偌大的宇宙，在渺小的星球，多少人在对上帝祈求。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现在跟你说抱歉也不能代表什么。离开一个人，即便彼此不再相见，就像是肉身不再被束缚于这段关系了，可是思绪还是被想念捆绑，就像是思念做的一个牢笼，无声无形，你甚至不知道它有多大，或者它就是无限大。你就是这样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只要一想起对方，就像是一种囚徒困境。在偌大的宇宙当中，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渺小的就像是一粒尘埃，但人们还是会被这所谓渺小的尘埃所障碍。这么多的故事摆在眼前，但还是会飞蛾扑火。但是或许这也正是生命历程的美丽。

这样子又过了好多年，似乎心中还是有个缺，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就当是爱过你的纪念。我想着你毫无原因，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即便时间再怎么过去，有一些伤疤可能就是好不了，有的缺口破了就是无法再修补，那就留着这个缺吧，就把这个缺口当做一个纪念，纪念我曾经爱过你。但是唱到最后他又唱说，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好让我不会忘记从前。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也不能代表什么，就像是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然后我非常喜欢最后这一段，是他两个声音两个段落同时都在唱，彼此的交叠却又无比的和谐。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震岳《无名》，写给杨乃文的歌。最早的 demo

本发表于2009年，后来在2013年正式收入张震岳的专辑《我是海牙古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

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

0: 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

0: 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0: 是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

0: 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下面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3: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首歌在到达我们的耳朵之前，往往呢都走过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道路。也许他们在一些创作人的抽屉里面躺了很多年，也许呢曾经不被赏识，也许本来是要给另一位歌手唱的。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过那英的《征服》原本是要给袁咏仪，那么周杰伦的《双截棍》最早是写给庄惠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感觉这个也可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节目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再多听几首这样的作品。首先听到李玟这首《滴答滴》，姚谦在一开始是写给林志炫的。

Party 呢这样的一首很甜蜜，甚至呢有一些撒娇，有一点嗲嗲的歌曲。最早呢竟然是要给林志炫创的，林志炫甚至连这个 demo 都录好了，可是最终他越想越觉得不合适，他终于才忍不住的跟姚谦老师提出说，这首歌会不会更适合 Coco？那个时候林志炫跟李玟他们都是 Sony 旗下的歌手，所以呢这个中间的歌曲的转换应该算是比较的方便。那最终滴答滴果然也到了李玟手里。那林志炫其实他也并不是不适合唱这种甜蜜的歌曲，而是他甜蜜里面好像稍微又中和了一些男子汉的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大人物》，我就非常的喜欢他在唱腔上面的变换，偶尔有一点调皮的感觉，好像是唱开了之后就游刃有余开玩笑的这种唱法。就像歌里面唱的，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你我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有人爱你，那么在那个人的世界里面，你就是威风凛凛的大人物。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

0: 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在最终正式发行的版本之前，最早创作的时候设定的原创歌手都不是我们后来听到的那一位。比如说接下来范玮琪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呢，这首歌鼓励了很多人，曾经也一度很受欢迎，2003年发表的一个作品。但是其实这个歌词最初的版本在1994年就已经写好了，当时是想写给万芳。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最终发表的这个版本跟原先的版本有什么不同，但是后来每一次我听范玮琪的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象如果是万芳唱这首歌会是什么样子，想起来应该好像也蛮适合她的气质。

点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刚才我们说这首歌的歌词最早呢是写给万芳的，万芳在自己的这个专辑文案当中也写到过这件事。他在一开始看到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个歌名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那么后续呢在他跟姚若龙也就是作词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复的改了这个版本的歌词，可是万芳觉得似乎好像还是没有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传达的那些细微的感受，最终呢姚若龙也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再改下去了，于是万芳就说那可不可以不勇敢这句话你可不可以留给我，那姚若龙就说好。那已经是在1994年的事情了，一直到八年之后2002年，万芳沉淀了好些年的时间。

间，然后在一个下午，他突然可能就有了感觉，只用了大概好像是15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这一首歌词，有一点辩证的感觉，里面就用到了那一句“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叫做《知道不知道》。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像是一期歌曲流浪记，这些歌曲在到达我们的耳朵之前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过程。上半段我们听过李玟滴答滴，原本呢差点要给林志炫唱，那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最早是写给万芳，另外还有哪一些歌曲流浪到了别处呢？接下来这一首基本上只要是说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几乎一定都会说到的一首经典中的经典，1983年酒干倘卖无。当年呢搭错车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原先是打算滚石发行，罗大佑制作，潘越云演唱。其实仔细的来设想一下，就是酒干倘卖无如果是潘越云来唱或许还不一定那么的合适，而从唱功上面来讲潘越云是一定也是可以驾驭这首歌，可是从情感上从气质上来说，潘越云他唱歌的时候他情绪是很浓的，而苏芮唱歌的感觉却是很烈。如果说他俩都是酒的话，那也是不一样的酒，那酒干倘卖无似乎更需要像苏芮这样烈一点的酒，然后带一些轻微痛楚跟撕裂的这种人性。

听到苏芮就跟堂妹舞。刚才我们说搭错车原声带最早呢是计划由滚石唱片发行，但是最终因为一些理念上的不同，原本在滚石的这个吴楚楚、彭国华他们就独立出来成立了飞碟唱片。然后这张专辑进行到一半，罗大佑刚刚制作完是否，后续呢就推荐了李寿全来接棒制作。那么由于是飞碟拿到了搭错车这部电影的这个原声带的发行合约，于是身在滚石的这个潘越云他就不可能来演唱了。刚好呢飞碟又签下了另一位同样是很会唱的歌手苏芮，于是这一张原声音乐同时呢也是苏芮的首张专辑，不仅是打响了苏芮的知名度，也打响了飞碟的招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则是罗大佑自己演唱的版本是否。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7: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苏芮。那多年之后，那英经常呢也拿自己以前模仿苏芮的往事开玩笑。他说那个时候他带录的磁带署名呢都是苏饼，甲乙丙丁的丙，因为这个丙看起来跟苏芮的芮有一点类似。其实这样的事情当年还真不少，比如说屠洪刚曾经就化名齐泰，泰山的泰，然后他灌录的是齐秦的歌曲，因为秦跟泰看起来很像。

这全部都是特殊的历史情景之下诞生的奇特的产物。那么今天说到歌手们擦肩而过的那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它跟那英之间应该不算是完全真正的擦肩而过。那英最早她的确也录了这首歌，也发表了，可是这首歌真正的红起来，倒是后来孙悦的翻唱。

听到这首在90年代曾经红遍大街小巷的祝你平安，网络上面流传着很多个版本的传说，有人说呢，孙悦是在词曲作者刘青的家里听到了这首歌，于是就多次的跟刘青请缨演唱，也有人说是孙悦在那英家里听到了很喜欢，于是又决定要翻唱。其实我经常都很觉得有点遗憾，就是我们内地的流行音乐很多的资料都不够清晰，经常是拿不准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总之呢，那英他的确是亲自说过祝你平安最早是写给他唱的。那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也非常的好笑，有人说娜姐的确唱得好，可是娜姐气势很强，感觉呢她不需要人祝她平安，但是呢孙悦就相对柔和一点，好像听起来更需要祝福。今天呢我在这个查这首歌的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原来陈琳曾经也唱过一个版本的祝你平安，那刚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也是陈琳的一首代表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曾经呢有一个误传说这首歌原本是要给那英唱的，但是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写给指南针乐队的罗绮，那么这个陈琳当年很偶然的听到，他就跟制作人王小金要了这首歌。所以有时候歌手跟歌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有灵犀，然后特别喜欢的拿来一唱往往就红了。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

0: 宝，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允许自己出差错，允许自己偶尔不在状态，不再去刻意营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我终于明白人生轻松快乐的秘诀，很多时候就是试着去接纳自己的瑕疵。我们要去更好的地方，并不需要否认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拿出理想状态和现在的自己比较，然后内心批判自己做得不够好，很不开心。实际上，从不够好到理想状态，不够好才是必经之路。发现当下的问题，面对承认

改善，而不需要攻击每个部分。我其实希望每个人能够真正明白，当你想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让他有愧疚感，而这个人也包括你自己。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感受到爱，尤其是自己对自己的爱。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身边的有些人，他们做的实在是比你好太多，于是就放弃了自己想争取的东西？可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恰恰是因为自己的胆怯和不自信，才失去了本该抓住的机会。比如，鸟不跟鱼比游泳，鱼不跟鸟比飞翔。你我各有所长，好好的检视自己有什么特点，擅长什么。没有人能为你的成功打包票，但你可以发现并不断地拓展自己优秀的可能，让未来的轮廓在自己的面前展开。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但如果要别人赏识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值得。所以请相信，即便你只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小零件，被锚在不起眼的地方，也同样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记得，永远不要轻视自己。

0: And you were the only boy。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一个人想把所有的道理都研究透彻，再去选择人生的道路，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往前，因为人生并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样子，是此生前面的路无数个选择组合在一起的结果。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在面对你的人生，也许会多一份坦然和洒脱。

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自己做一个最佳选择，因此会犹豫纠结，有大量的能量困在其中。其实做一个还可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许这个选择不那么完美，但困在其中的能量因此可以得到释放。我相信能量的流动更为重要，流动即是生命，流动即是创造，财富也常常来自能量的流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个优秀的人都有过一段沉默的时光，韬光养晦，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日子，后来我们把那段日子叫做扎根。此时此刻是你的扎根时间吗？请你享受并且坚持。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很多人认为一个人被爱的前提是美丽，是漂亮。年岁渐长才更清晰地意识到，被爱的前提不是漂亮。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在追求真实的自我和寻找能让自己舒服的生活状态。我们会爱上很多真实的活人，他们不会因为修不出完美的照片而放弃分享，也不会因为害怕自己的丑陋而躲避镜头。他们穿想穿的衣服，做想做的事情，他们真实又自由，愉悦地接受自己任意的状态。后来我发现我难以拒绝这些群体天然散发出来的魅力，毫不犹豫地就立刻被吸引上。当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这种轻松略带呼吸感收放自如的魅力，并且慢慢放开自我，想欣赏任何状态下的自己时候，我发现点滴的爱都在朝我奔赴而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

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生活久了就会发现，如果想让你的心理跟情绪稳定，就要多制造依赖的对象，工作、家人、朋友、恋爱、兴趣、猫、狗等等。然而把这些依赖对象分离开来，作为独立的世界来思考，如果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世界做得很好，专注于那里就会感到开心，要是那个世界状况不佳，只要依赖其他的世界我们就能够忍受，就像我们同时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那种感觉就 OK 了。而相对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常常受到情绪的干扰和不稳定，那是因为你或许把所有的爱跟情绪跟焦点都放在了一个依赖对象身上，那样你的世界会变得狭窄，内心会变得拥挤，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其他能够给你快乐的世界。所以多给自己找一点爱好吧。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好的生活状态，一些我们欣赏的人，心中常常都会有一种想法，有个词升起来叫做永远。但是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永远留在你的生活里，因为有些人

屋顶就是一场日出，是把你从黑暗中拉出来的一道光。不管那天凌晨两点你们的交流有多深刻，即使你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他们的微笑，但未来总有一个时刻需要你放下，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有人说这就是成年人的无奈吧，但我觉得这是成年人的成长。我们总要接受有些人中途离场，接受他们退出我们的朋友圈，甚至我们的世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

结了。海蓝之谜金色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精英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出来跑野队，穿上最帅卡西多的准备来 battle， Come on show me what you got， 但是我不会 rap， 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

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金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

0: 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济酒店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玉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台不可错过的标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庄震岳的词曲加演唱。原本他的歌名很直接，就叫做《无名》，后面有一个括号，写给杨乃文的歌。那个是他一开始为杨乃文创作的一个作品，后来是种种的原因，我们知道呢，一张专辑的收歌有多道的程序，最后不一定所有收到的歌都会放进专辑，甚至有一些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也会因为种种的考量没有收入。总之呢，后来庄震岳自己发专辑的时候，他就把这一首原本打算给杨乃文唱，但是呢，杨乃文那边没有收录的这个作品，他就自己唱自己收录，更名为《无名的情歌》。

0: 就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
1: 静静听着时间的残响，像涟漪在水面的扩大，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我想着你毫无原因，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他把记忆比喻为水面的涟漪，就像是某一个瞬间，如同一颗投入到湖面的石子，然后就激起了水面的涟漪，在那个瞬间让你联想到过去的种种，那一些回忆的画面就像是层层激起的涟漪，也像是星湖又起波澜。而且他还用到时间的残响这样的一个形容，残响响声的这个响，它同样也是可以让人联想到这个石头坠入到湖面的声音，一圈圈的回荡出去，的确就像是时间的残响。于是这个歌里的我，他又想起了你，想起了原以为不会再想起的过去。

就离开你，我以为我会得到自由，却逃离不开思念做的牢笼。在偌大的宇宙，在渺小的星球，多少人在对上帝祈求，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现在跟你说抱歉也不能代表什么。离开一个人，即便彼此不再相见，就像是肉身不再被束缚于这一段关系了，可是思绪还是被想念捆绑，就像是思念做的一个牢笼，无声无形，你甚至不知道它有多大，或者它就是无限大，你就是这样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只要一想起对方，就像是一种囚徒困境。在偌大的宇宙当中，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渺小的就像是一粒尘埃，但人们还是会被这所谓渺小的尘埃所障碍。这么多的故事摆在眼前，但还是会飞蛾扑火。但是或许，这也正是生命历程的美丽。

0: 这样子又过了好多年，似乎心中还是有个缺，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就当是爱过你的纪念。我想着你毫无原因，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即便时间再怎么过去，有一些伤疤可能就是好不了，有的缺口破了就是无法再修补，那就留着这个缺吧，就把这个缺口当做一个纪念，纪念我曾经爱过你。但是唱到最后他又唱说，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好让我不会忘记从前。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也不能代表什么，就像是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然后我非常喜欢最后这一段，是他两个声音两个段落同时都在唱，彼此的交叠却又无比的和谐。
1: 我不会忘记从前，也不能代表什么。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震岳无名写给杨乃文的歌，最早的 demo 版本发表于2009年，后来在2013年正式收入张震岳的专辑《我是海牙古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下面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今天开着我的汗血宝马来吃一个很有人气的一个店，走去看看。Hello， 这里好不好吃？
2: 特别好吃，软嫩 Q 弹。
1: 所以在这儿要吃什么主打的菜品？
3: 2 hours later，
1: 妈呀，这个康哥给他们加工资，太厉害了，棒棒的，棒棒的，走，你的员工好给力。咱今天要吃的品类已经上桌了，那话不多说，赶紧请老板一起陪吃。

0: 老板，
1: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哥集市的老板小五哥。
0: 刚刚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点哦，就是这边啊，就你人丁兴旺。
1: 我们其实做的老客比较多，嗯，
0: 那你们家主打什么菜？
1: 像这个干爆梭子蟹就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哦。
0: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可以吃这个梭子蟹哦。
1: 是的，当季菜品嘛，就做了这个梭子蟹，里面加了有洋葱，并且因为洋葱把它这种爆香以后啊，加上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呢，它有这种回甜的这种感觉。哇，
0: 它这个铺的这些料不辣，如果螃蟹肉太辣的话，你吃不到那个鲜甜感了。
1: 对对对，满满的一口蟹肉嘞！
2: 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1: 口味甜鸡哦，
0: 现杀的，它味道不重哎。
1: 对。
0: 跟我心目当中的预期呢是有一点小小的偏差的，我以为它味型很重，
1: 对，很辣是吧？嗯，
0: 很辣。这道菜绝对惊喜，
1: 盘龙黄鳝。哦，哎呀，
0: 这不就是俗称太极图是吧？怎么吃？
1: 把它咬断以后，其实吃那一节。
0: 这个菜呢真的是属于湘菜的做法，紫苏啊，加了那个大蒜，然后剁辣椒、辣椒啊、红椒，这么在里面炒就很香，真的适合嫁酒。会吃的年轻人就一定要点。喝口酒
1: 来哦，
0: 喝个八加一，谢谢小五哥。
1: 臭鲑鱼啊，
0: 他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鲫鱼，大鲫鱼嘞，我一点都没闻它的臭味，这一口一下是越不得了了，朋友们。你会吃到臭鲑鱼它本身的它带着一点发酵的味道啊，
1: 对，
0: 猫鱼的味道，
1: 是的，嗯，
0: 所以吃起来其实是咸咸的香香的那种感觉。
1: 对，这也是宵夜里面的一个灵魂菜。
0: 五哥设计的另外一个特色，除了那些江湖菜啦，主打的一些夜宵菜之外呢，肯定是少不了烧烤啦。
1: 是的，
0: 而且你外面还有个明档的烧烤的地方嘞。啊，
1: 对对对，
0: 现烤是吗？
1: 对，蒜苗小香肠，
0: 这肯定好吃，我跟你讲。
1: 一点甜味，带点这个蔬菜的味道。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尝一下我们这种紫排紫羊排。哎
0: 呀，这一口下去超满足，朋友们。哇。新鲜的食材，新鲜，我把这些全部炫光光，就是对这个饭店最大的尊重了。这个我特别特别的推荐，这个麻拐真的是很新鲜很新鲜，而且味道一下子让我记住啊，它是属于慢慢的在我的嘴皮子以及我们的舌根里面来绽放的辣度，所以五哥事情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朋友们。小五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1: 欢迎这个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五哥这里来尝尝我们的这几个特色招牌菜，不好吃可以不买单。
0: 大气。那吃香喝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 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4: Oxygen
5: Music Ready The best love ever The best love ever The nois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0: 朋友们又开吃咯，那今天呢又来到了香食酒楼，那陪我们一起吃饭的呢是香食酒楼的主理人苏总，请苏总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咯。
1: 大家好，我是香食酒楼的主理人苏叶明。
0: 欢迎苏总今天陪我们一起吃饭啊，就是你看看朋友们这有满满的一桌子饭菜，真的是倍儿香，咱们一边吃一边聊。
1: 可以
0: 首先吃哪一个？
1: 这个倒是，这道鸭子是我们在2018年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比赛当中获得金奖的产品，哇，也是我们现在门店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品。哦，
0: 这个名字叫
1: 香食秘制紫油鸭啊、哦，
0: 香食秘制
1: 紫油鸭。
0: 下次如果来这儿的店吃饭的，直接说我要那个金牌鸭，就是冠军鸭也可以啊、哦。哎呀，来来来，要尝尝
1: 一下，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0: 它酱汁呢，回味当中是咸香感带着一点点辣味，还吃了一点姜的感觉。
1: 对，这叫紫油姜。
0: 哦，紫油姜，
1: 紫油姜它在我们湘菜里面，它也是一道非遗的产品。嗯，啊，我这个姜啊，都是我们自己秘制做的。哇，
0: 这个姜很妙，朋友们，它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姜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是你在咀嚼过程当中，它那个姜味，那个纤维在慢慢的释放它的那个姜味的，
1: 是的，
0: 那个辛辣的味道的，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让你很冲。下一道菜我们吃
1: 哦，招牌烤肉。哇，我们这道菜卖了22年，也红火了22年。
0: 22年？
1: 对，22年。
0: 22年是。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朋友们，它首先这个呢，它油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油香。
1: 对，
0: 炸的过程当中小煎了一下，但是它的肥肉部分还是晶莹剔透的，可以透着光看到包裹着瘦肉一起咀嚼的感觉，很快乐，非常非常好。鱼头来啦，这么大的一个大鱼头。
1: 对，
0: 这也是招牌特色。
1: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芙蓉鱼头丸。是不是跟别人家有点不同？
0: 哇，他那，哇，我知道了，这个3年的丰潭剁辣椒的魅力，它在于第一口下去是清香的那种香味，
1: 对，
0: 然后在几个根里面的时候，哇，它的辣味一下激发出来。这还有，这是鱼泡吗？
1: 哦，是，哎呀，这个是，看见过没有？
0: 这个不会是糍粑吧？
1: 那不是，
0: 水饺
1: 啊，也不是。
0: 尝尝尝尝，
1: 你试一下，这个就是郴州的比较美食、哦、叫米饺。
0: 哦，米饺。哦，它真是属于晶莹剔透的，因为米呢，它其实你看外表是光滑的，它因为还是有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挂汤汁的能力，吸附汤汁能力是有的，所以咬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没有味道，它的渗透感还是挺好的。下一道菜我们要吃的是
1: 臭豆腐烧墨鱼仔。哎
0: 呦，学这道菜。

0: 是也不辣，也不那么辣啊、哦嗯，它是有辣味的，但是不会让你觉得外地的朋友辣的受不了。一口牙齿咬下去的时候，它很好的就是通过牙齿的缝隙一下子剥离开来，它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筋筋扯扯拉扯。当然了，今天吃的这么开心，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七零小酱酒交到了苏勇这个好朋友，
1: 也辛苦了亚飞老师，来咱们
0: 干
1: 杯，
0: 干杯，干杯！来我们的相识酒楼找到苏哥哥来吃饭，我真的觉得这里的品质在你的手下啊，这出品的确是非常非常不错，
1: 吃更懂外的品质咸菜，欢迎大家到我们相识酒楼做客，
0: 朋友们来相识酒楼打卡哦，一起吃这么好吃的美味吧。那今天吃完饭了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3: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

0: 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

0: 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

0: 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

0: 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

0: 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允许自己出差错，允许自己偶尔不在状态，不再去刻意营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我终于明白，人生轻松快乐的秘诀，很多时候就是试着去接纳自己的瑕疵。我们要去更好的地方，并不需要否认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拿出理想状态和现在的自己比较，然后内心批判自己做得不够好，很不开心。实际上，从不够好到理想状态，不够好才是必经之路。发现当下的问题，面对、承认和改善，而不需要攻击每个部分。我其实希望每个人能够真正明白，当你想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让他有愧疚感，而这个人也包括你自己。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感受到爱，尤其是自己对自己的爱。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身边的有些人他们做的实在是比你好太多，于是就放弃了自己想争取的东西？可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恰恰是因为自己的胆怯和不自信，才失去了本该抓住的机会。比如鸟不跟鱼比游泳，鱼不跟鸟比飞翔。你我各有所长，好好的检视自己有什么特点，擅长什么。没有人能为你的成功打包票，但你可以发现并不断地拓展自己优秀的可能，让未来的轮廓在自己的面前展开。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但如果要别人赏识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值得。所以请相信，即便你只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小零件，被锚在不起眼的地方，也同样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记得，永远不要轻视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

0: 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一个人想把所有的道理都研究透彻，再去选择人生的道路，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往前，因为人生并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样子，是此生前面的路无数个选择组合在一起的结果。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在面对你的人生，也许会多一份坦然和洒脱。

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自己做一个最佳选择，因此会犹豫纠结，有大量的能量困在其中。其实做一个还可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许这个选择不那么完美，但困在其中的能量因此可以得到释放。我相信能量的流动更为重要，流动即是生命，流动即是创造，财富也常常来自能量的流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2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

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个优秀的人都有过一段沉默的时光，韬光养晦。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日子，后来我们把那段日子叫做扎根。此时此刻是你的扎根时间吗？请你享受并且坚持。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很多人认为一个人被爱的前提是美丽，是漂亮。年岁渐长才更清晰地意识到，被爱的前提不是漂亮。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在追求真实的自我和寻找能让自己舒服的生活状态。我们会爱上很多真实的活人，他们不会因为修不出完美的照片而放弃分享，也不会因为害怕自己的丑陋而躲避镜头。他们穿想穿的衣服，做想做的事情，他们真实又自由，愉悦地接受自己任意的状态。后来我发现我难以拒绝这些群体天然散发出来的魅力，毫不犹豫地就立刻被吸引上。当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这种轻松略带呼吸感收放自如的魅力，并且慢慢放开自我，想欣赏任何状态下的自己时候，我发现点滴的爱都在朝我奔赴而来。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昂佳。生活久了就会发现，如果想让你的心理跟情绪稳定，就要多制造依赖的对象，工作、家人、朋友、恋爱、兴趣、猫、狗等等。然而把这些依赖对象分离开来，作为独立的世界来思考，如果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世界做得很好，专注于那里就会感到开心。要是那个世界

状况不佳，只要依赖其他的世界，我们就能够忍受。就像我们同时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那种感觉就 OK 了。而相对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常常受到情绪的干扰和不稳定，那是因为你或许把所有的爱跟情绪跟焦点都放在了一个依赖对象身上，那样你的世界会变得狭窄，内心会变得拥挤，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其他能够给你快乐的世界。所以多给自己找一点爱好吧。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好的生活状态，一些我们欣赏的人，心中常常都会有一种想法，有个词升起来叫做永远。但是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永远留在你的生活里，因为有些人注定就是一场日出，是把你从黑暗中拉出来的一道光。不管那天凌晨两点你们的交流有多深刻，即使你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他们的微笑，但未来总有一个时刻需要你放下，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有人说这就是成年人的无奈吧，但我觉得这是成年人的成长。我们总要接受有些人中途离场，接受他们退出我们的朋友圈，甚至我们的世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

0: 倾情加盟，携手四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我们读书吧，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我们给你提供的是一份史学巨著。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孩子，包括从小学开始，特别是初高中生啊，不知道你平时上课或做题的时候就会遇到过很多我们经典的史学的一些作品啊，这些作品它会考你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也给你们推荐过很多周边的一些书单，到底该买哪个版本啊？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读什么，读《世说新语》啊，该买哪个版本合适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为你挑出当下最适合你的版本。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那书籍呢，它是永远不老的，它是永远被我们传承和记录下来的，对吧？你像很多上古时期的传说，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是口口相传，这几千年也是流传下来了。在这个时间的漫漫长河当中，留下来的都是精华，而消失的那一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次来到这个话题，就会这个很多人引起感慨啊，就说哎呀，这个我们也是无法避免要面对，对吧？三十而立啊，四十而不惑，那五十知天命，如何如何。就是人的年纪的增加，或者说人类衰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自古以来，从古至今，没有人会不带有年龄焦虑，哪怕他是一个8岁的孩子啊，他甚至呢都会说：“哎呀，这个吧，我自称自己是老姐姐。”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这样就觉得，我还在读书，还自称自己是老姐姐。在无数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古人他也是非常感慨这种时间流逝、青春不在的啊，或者是日渐衰老、年迈不能成事的。那除了感慨之外，古人还有什么？可能他们比我们还有更强的这种婚嫁年龄的焦虑。其实这些都跟历朝历代的一些人口政策

0: 策或者是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市面上面读了那么多告诉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的这些书籍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古代您觉得古人他的年龄焦虑大概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典籍与诗歌，古代的衰老书写。
0: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在大多数这种多细胞生物当中啊，衰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那迄今为止，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科技化的产品、化妆品啊，这种生物学的角度、化学的角度来帮助你对抗衰老。但是对于衰老的研究，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不充分的，就更别说千百年前的古人了。比如说从先秦时期开始，其实人们就开始对于区分年龄是非常情有独钟的啊，开始给不同年龄段的人取不同的名字。你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礼记，对吧，中国古典的典籍，在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命名。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什么二十弱冠啊，三十而立，五十知天命啊，就是形容你在人生这十年又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于先秦古籍。那古人称之二十岁为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为花甲啊，七十就古稀了，对吧？还有八十岁、九十岁啊，很多很多，一百岁叫什么？叫做七夷。所以从这些命名习惯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代称其实就是古人们对于生命的一种期许啊，冠以非常美好的一种名字，也很有文化的一种说法。像二十岁的时候，古代中国的男子啊需要束发为冠，对吧？举行这种加冠礼来以示他已经成年。啊，到了三十岁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的男子应该是指那种立于社会有所成就，所以就会有立这个字啊，代表着人的志向和主张可以落地生根，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等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相较于三十岁，他更为成熟，有了一定的判断力。明白事物的本质和道理啊，了解自己，你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因此呢，不会再为外界的一两句话所迷惑，对吧？所以叫做不惑。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再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其实就有点难了，因此呢，就不再过分的去追求一种结果，啊，对于个人荣辱也不再那么的执着，就遵循着一种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知天命。
1: 古人时而感慨青春不在，年迈不能成事，而这种借由谈论年龄的诗句，往往与诗人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时事与个人境遇的情绪。比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下一首诗《岁暮归南山》中就有“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0: 此时诗人孟浩然啊，他呢就是落榜了啊，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这个时候一开始白发渐渐增多，人开始要慢慢老去，但是呢，这个岁暮已至新春啊就要来了，这种强烈对比之情让他情绪很低落。在这首诗表面上啊，是诗人在抱怨自己的年龄。但实际上他表达的是那种啊不为世人所用的那种怨天尤人之情啊，抒发自己的仕途失意。你再比如说像这个辛弃疾，那宋代啊，这位他曾经，对吧，也写过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老之名来述说不得志的这种写法，其实跟孟浩然很相似，但是这两个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这个辛弃疾他呢，在大概南宋开禧元年，也就是12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66岁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南宋，整个朝廷啊，是被一个人所执政，这个人正在积极的筹划着北伐啊，叫做韩侂胄。他呢，开始把闲置已久的辛弃疾把他启用起来啊，任浙东安抚使。但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他只不过是利用辛弃疾那种就是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一种号召而已。 所以辛弃疾支持北伐这样的一种决策，但是对于独揽朝政的这个韩侂胄轻冒以及冒进的做法，他是感到很忧心的。他认为就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够草率出兵。但是呢，这个建议没有引起当时大家的重视，所以后来呢，他被派到这个京口北固亭啊，登高眺望，怀古忆昔的时候，他心中的感慨其实真的是万万千，写下了这一首可以说是词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所以他以廉颇的典故来自比自己啊，说感慨我已经年老了，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对于这个朝廷仍然是忠心耿耿啊，我自己也会当仁不让啊，奋勇争先，奔赴疆场去抗敌啊，并且呢，他还借助廉颇之口啊，表明自己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老当益壮，就是勇武不减当年啊，北伐一事自己是胸有成竹。所以，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首词，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感慨啊，表面上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实际上已经是暗含了一种很顿挫、很悲壮的一种情感色彩。他自己始终是忧心自己会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然后最终又被朝廷抛弃，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啊，抱负实现这种壮举。所以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后来他的担心呢，也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啊，他最终又落入到了一种就被贬啊这样的一种境地，最终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所以在很多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呢，除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年华老去这样的一件事情，更多的还是一种踌躇满志，就是虽然我年龄到这儿了，但是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啊。这也是当下很多人，不管你是30岁还是50岁还是70岁的时候，其实都会在内心有过的一种冲动和感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啊。关于讲一讲古代人他们会不会也有属于自己的年龄焦虑。
2: 读书生活新知，
3: 北京时间晚上9:15。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除了感叹年华逝去，古人还有许多期待长寿的诗作。古代最有名的长寿皇帝乾隆皇帝就曾以七夷之名作诗一首，其中便有这样的诗句：不辇成遐迩，其功遂幸之，旧名袭宁寿，至正祭七夷。
0: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一些说法，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一种什么民间说法，我奶奶、外婆爷爷就是这么说的。但其实 早在奶奶爷爷那个年纪，可能千年以前在古籍当中就早已经有了这个说法啊。比如说《礼记》当中

0: 那个时候呢管100岁啊，百岁我们叫什么百岁老人，对不对？但是他们那时候管百岁啊叫的更文艺一些，叫什么呢？叫做七姨。乾隆皇帝他呢就是希望自己，对吧，这个能活到百岁啊，人生以百年为期，能活到100岁那真的就是大圆满了。所以呢至正祭七姨啊，这才是乾隆皇帝建太上皇宫一大钟的一个最终目的。他呢就这个称自己啊，说你看我这个当下都已经年近90，身体依然康健啊，将来若有幸能活到100岁，那我呢就要去迁居叫乐寿堂，干嘛呢？颐享天年。所以呢在乾隆皇帝的计划里面，就是太上皇宫啊是要等到他100岁的时候，那天过完生日啊才可以入住的。但是活到100岁，那这件事儿不由得任何人做主，这只能就是看知天命啊，看老天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当然呢我们也从历史当中早已经知道，乾隆皇帝呢并没有来得及住进他的这个宁寿宫就已经去世了。而宁寿宫后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剧当中看到那位非常著名的慈禧太后。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人口政策的体现，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0: 在很多传世的典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古人啊，他的年龄焦虑还来自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做婚嫁焦虑。这个自古以来啊，这股焦虑感一直都是有的，而且呢在宋代以前是尤为凸显的。我们还是继续要从曾经的先秦时期说起。那你看《礼记》里面就记载了，叫做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这是《礼记》里这个《周礼》里规定的。那么东周的时候呢，受到传统家族观念以及当时的一些啊社会啊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的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啊。很多古装剧告诉我们说，古人结婚非常非常早，就人们那个时候呢尚没有晚婚晚育的这种意识。因此呢在那个时候男性20岁左右，女性15岁左右啊，这个时候作为婚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一直到汉代啊，社会婚俗仍然还是沿袭着这种先秦时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比如说在白虎通义当中啊，当时就记载说男30而娶，女20而嫁啊。为什么男30是筋骨坚强人这个人为人父，女20呢叫做肌肤充盈啊，人为人母。但是有学者研究就认为说，这个呢其实只是在当时汉代的时候对于这种儒家或者说先秦礼制的一种传承和倡导，并非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真正的一个婚嫁年龄。相对而言说汉代它真正在社会上实践的这种结婚的年龄会更早一些，可能女孩大概初婚的年龄就是13-14岁到17-18岁啊。也有一些学者借助出土的一些就比如说汉代的简牍上面的文字来证实汉代早婚民俗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个女性的结婚年龄就更早了。学者呢通过研究就发现说，在北朝时期比如说很多墓志铭我们可以看到啊，北朝呢他们觉得适婚年龄大概在14岁，从14到27岁之间啊都是最好的。当然呢越往上这个年龄就越大了啊，平均的年龄就是男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16到17岁左右。北朝时期呢它是一个门阀贵族的一个统治时代啊，这些门阀贵族非常的讲究就是所谓的门第等级啊，重视家族的利益，所以这也反映出了在婚姻上表现极为封闭和极端的一种等级制的婚姻啊。到了唐代的时候，唐代的时期这个婚龄呢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那还是通过一些墓志资料你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妇女和男子的婚龄当中，女孩的婚期大概集中在13到22岁之间啊，男孩呢是17到30岁之间。所以再到后来宋代啊，宋代的情况跟唐朝就比较相似。你比如说这个宋代司马光啊，这些士大夫们他们呢并不认同所谓法理上的一些观点，就是否定了古代古礼当中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个规定啊，认为这个年龄太迟了哈。但是他们又很反对唐代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法定的结婚年龄啊，认为呢早婚也是有弊端的，就大家都不成熟都还是孩子。因此呢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参古今之道，着礼令。

0: 之中啊，顺天地之理和人情之意啊，他们提出男的应该在大概16到30岁之间结婚，女孩呢就是在14到20岁之间结婚，是当时宋代的时候啊墨守成规或者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种结婚的年龄。
1: 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年龄焦虑，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应。
0: 古代的文化特征什么呢？就是心理学认为焦虑这事儿不是说只有我们才会有的，自古以来都会有。你要知道古代中国我们是以农业为根本啊，漫长的农耕文明也奠定了整个古代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的一个形成。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啊，人们就认识到农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那天我们讲过的24时这个我们的时节、时辰、时令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你什么时候干农活，一年从1月份到12月份你的安排，对吧？包括节气。所以社会当时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和时间强关联的观念。那么在这个影响下，人们对于时间划分的习惯就开始延伸到你的，或者说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无巧不成书啊，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制定的时间观念，进而又制约了整个社会和个人的一些行为准则啊。比如说你具体来看，不为农时你才能够获得丰收啊，这是一个法则。那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要一起，所以呢这也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古代中国人的年龄观。那个人的生命因此就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啊，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完成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才行。所以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那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啊，这种心态和文化背景就已经是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打个比方，在生活当中啊，人们就认为做某些事情是有最佳时机的啊，比如说这个婚龄有最佳婚龄，对吧？生孩子有最佳的生育期。所以古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什么呢？30岁之前结婚生子，40岁之前事业有成啊，60岁的时候尽享天伦之乐。就人们，你一旦错过了这些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你要被别人甩在后面了，从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你追我赶哈，或者说比较的心理、焦虑的心理也是有之的啊。这种情绪或者说压迫感啊，一旦呢从你的邻居传到你们家，从你们家传到你的亲戚家，整个形成了一个小闭环。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说，古代的这种人们生活的文化特征啊，当地的风俗特征，其实也会深刻的影响到年龄这件事情。所以古人有年龄焦虑吗？当然一定是有的，只是呢不同时代啊，我们的这个焦虑的原因和解决焦虑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下一次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的循环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放轻松一些啊，千百年前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先秦时期到一直到两汉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古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比我们更为严重一些，对吧？结婚又早，生娃又早，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要求你就是一定要赶早，一定要趁早。所以呢到现在了，你看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那干嘛呢？那就是放下嘛，该干嘛干嘛，对吧？不要让自己背负着太多的一些压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今天的这份书单哈。市面上这么多的史学巨著啊，一本书一个名字有很多版本，很多出版社，甚至很多作者。那么请问一下，到底我想看这本书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我们帮你挑了挑，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从众多的史学巨著当中，可能您这个平时在网络上面或者在书店里面看到啊，比较放到前面被你能够拿起来能够翻开的，这些呢一般都是被问的比较多的书，或者说卖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在众多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史记，自古以来这么多史记，我该买哪个版本，对吧？虽然作者都是司马迁，但是呢，有很多人就干嘛呢？帮你写这个批注的，或者说有注音版的，有给孩子看的，有这个绘本版的，有给这种低幼的宝宝看的，然后呢，还有给初高中生看的，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些可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对于这种历史史学又忽然有了那么一点兴趣。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研究人员，或者说我们又不走这个做学问这条路，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科普啊，或者说做一点稍微的普及，能够看得懂就好了。但是还要有趣，那我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么多的市面上史学巨著，哪个版本适合你啊？适合你什么样的？就像我这种所谓的小白啊，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只是想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要有知识点，其次呢又要有趣啊，不能一看就真的是睡过去了，睡着了。这么多的版本在市面上，我们来帮你挑一挑。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呢，就可以提取到了。
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史记全四册，作者司马迁。
2: 史记这部书呢，很多人说我们不太推荐那种全白话的版本啊，因为翻译本身可能会让它失去一些东西。再有说呢，就是这个白话文它也没有办法真正体现司马迁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平时对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啊，这个写公文或者说公对公办公的时候，通过这个语言表述又是怎样的一种表达的这个体系。所以今天的这一套啊，史记全四册本，它呢就是注解清晰，但重点是排版非常的舒适。就现代人，我们对于东西，任何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身上的，或者说你们家买在家里面摆着的东西，首先一点要好看，对不对？要美观，书籍也是这个样子，排版一定要让你阅读舒适。而且这部书呢，曾经光修订就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2007年，这部书开始了它的一个漫长的修订过程，而且呢，曾经在专家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它呢被认为是当时整个中国出版界不太可能会完成的一项工作。你像复旦大学啊，中国科学院有众多的专家全副出动，但是前前后后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把它重新的修订出来。所以这部书的出现，当年被圈内人称之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代代学人的生命接力。豆瓣评分9.7分，当然它和通行了50多年的那个绿皮版本的那个史记相比，其实这个版本它在注解的广度上真的算得上是可以值得点赞的。而且它呢也是成为整个啊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非常重大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叫做史记全四册本。

0: 春秋左传注，作者杨伯峻编著。
1: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啊，思想啊，文化上啊，都开始迈向一个个的新高潮。你先不用说写注，就是你要搞懂这个时候的那些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就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底。而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杨伯峻，他呢从北大毕业之后，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春秋左传注》，让这本史书也是达到了一个平民级别去读历史这样的一个读本的水平。而且在这10年时间里，他是访求了各种版本，他也是遍读了经史百家之书，就但凡跟春秋相关的书籍啊，国内外的文献、古今的笔记都是他要看的。他甚至呢还把啊像甲骨文、像金文、像这种帛书、像检测啊这些出土的一些材料也全部都运用到这本书的注释当中来，就真的是前所未见。所以拿左传开篇，比如说开篇的第一个隐公元年来说啊，当年最火的这个近代杜预版注释是有64处，杨伯峻的这一套版本呢，他的注释有98处。就这种对于文本的理解能力，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就是佩服。想要读左传的，我觉得呢就听我们的，选这套书就够了。
0: 《三国志》，作者陈寿、裴松之。
1: 这部注书呢，它算是属于《三国志》当中就是剑走偏锋那一类的，用很多很多野史，很多这个作者自己的这种串联，帮你把那种枯燥的文本真的是盘活了。它的著者呢是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先生啊，就是那种以世奇爱博著称。你说他爱博呢，就是指他这个人，他所引用书籍的种类非常的庞杂，而且数目有很多啊，有很多就是这个业内的专家看过这本书就总结说，他引用的这些文献居然高达210种。而且呢，他经常还喜欢在自己的这个注解当中随手加一些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奇幻故事啊，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甚至400-500字的小故事，你都能够一眼能够概括一个时代，甚至是一个王朝。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作为《三国志》当中众多的一本，评分可以达到9.7分？当然，它离它的这种专业的这个注本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多《三国志》当中最有意思的一本，就是我们说的最有趣的一本。那你看完了之后，不仅仅只是看了一部史书，还可以这个触类旁通啊，然后呢也还可以牵连出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历史典故和故事。喜欢三国志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个版本。
0: 资治通鉴全12册，作者司马光。
1: 资治通鉴这两年卖得很火啊，甚至呢还出了就是这个拼音版哈，就是简化了一些内容然后给孩子来看的那种版本。而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版本《资治通鉴全12册》，它应该是市面上卖的，就是所有《资治通鉴》里面卖的最火的一个版本。虽然它有全12册，价格肯定跟那种一本书给你讲透《资治通鉴》来说要贵很多，但它却是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套了。从1956年开始，这本书第一版印刷，整整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一共印了26万套，到今天依然还是经常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相比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资治通鉴》的版本啊，选择注释者也是良莠不齐。那这一版呢，选用的是最最经典的宋朝的那个注释的版本。而且这位作者他可以说非常正统的书香门第出生啊，自己的他一生一辈子50多年的时间就都在研究这部史书，他也没干别的，反正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所以在临终前他就留下了自己对于这部史书非常细致的一些理解、一些注释，而后世对于这部史书《资治通鉴》的理解，其实也大多都是来自于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个版本绝对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是想买一套《资治通鉴》收藏起来的话，啊，闲暇时间随便来翻一翻的话，这个版本绝对是目前为止啊市面上唯一的推荐了。
0: 新吴代史全3册，作者欧阳修。
1: 整个五代史分新

和旧。这个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旧五代史指的就是官家撰写的，那新五代史呢，就是欧阳修个人撰写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新五代史读本，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五代史全三册》。就当年这部书，它的

0: 全部都通读研究，最终呢选定了五个版本啊作为底本，开始进行编写，做到真正的正本清源。也是在很多专家学者7年的努力之下，到2013年，这部著作终于修订完成，增加了标注有1100多条，改动的标点有1000多处，从此也是成为了整个研究新五代史时期，或者说研究欧阳修他的作品啊，整个学术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标杆。那喜欢欧阳修的朋友，特别是要收藏他的书的朋友，如果你看收藏这些书，其实说实话都还有点要花钱。那既然都要花钱了，干嘛不选一个最正宗啊，或者说最全面啊，或者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选一个最适合你的版本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选择，也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的这一版啊。此外我们也要提一下，像中华书局或者说古籍出版社，像这两个出版社，如果您想要读一些古籍作品，或者说一些通史类的作品的话，特别是还想读的原汁原味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多在这两个出版社之间的一些出版物当中去选择去看一看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啊，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庄震岳的词曲加演唱，原本他的歌名很直接，就叫做《无名》，后面有一个括号，写给杨乃文的歌，那个是他一开始为杨乃文创作的一个作品。后来是种种的原因，我们知道呢，一张专辑的收歌有多道的程序，最后不一定所有收到的歌都会放进专辑，甚至有一些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也会因为种种的考量没有收入。总之呢，后来庄震岳自己发专辑的时候，他就把这一首原本打算给杨乃文唱，但是呢，杨乃文那边没有收录的这个作品，他就自己唱自己收录，更名为《无名的情歌》。

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他把记忆比喻为水面的涟漪，就像是某一个瞬间，如同一颗投入到湖面的石子，然后就激起了水面的涟漪，在那个瞬间让你联想到过去的种种，那一些回忆的画面就像是层层激起的涟漪，也像是星湖又起波澜。而且他还用到时间的残响这样的一个形容，残响响声的这个响，它同样也是可以让人联想到这个石头坠入到湖面的声音，一圈圈的回荡出去，的确就像是时间的残响。于是这个歌里的我，他又想起了你，想起了原以为不会再想起的过去。

静静听着时间的残响，像涟漪在水面的扩大，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我想着你好。

久离开你，我以为我会得到自由，却逃离不开思念做的牢笼。在偌大的宇宙，在渺小的星球，多少人在对上帝祈求。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现在跟你说抱歉也不能代表什么。离开一个人，即便彼此不再相见，就像是肉身不再被束缚于这一段关系了，可是思绪还是被想念捆绑，就像是思念做的一个牢笼，无声无形，你甚至不知道它有多大，或者它就是无限大。你就是这样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只要一想起对方，就像是一种囚徒困境。在偌大的宇宙当中，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渺小的就像是一粒尘埃，但人们还是会被这所谓渺小的尘埃所障碍。这么多的故事摆在眼前，但还是会飞蛾扑火。但是或许这也正是生命历程的美丽。

这样子又过了好多年，似乎心中还是有个缺，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就当是爱过你的纪念。我想着你毫无原因，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即便时间再怎么过去，有一些伤疤可能就是好不了，有的缺口破了就是无法再修补，那就留着这个缺吧，就把这个缺口当做一个纪念，纪念我曾经爱过你。但是唱到最后他又唱说，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好让我不会忘记从前。后面又加了一句说，也不能代表什么，就像是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然后我非常喜欢最后这一段，是他两个声音两个段落同时都在唱，彼此的交叠却又无比的和谐。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震岳《无名》，写给杨乃文的歌。最早的 demo 版本发表于2009年，后来在2013年正式收入庄震岳的专辑《我是海牙古墓》。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福利时间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护肤好物，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1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520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既然是福利时间，只要699，而且呢是买一送一，花699块钱到手是两瓶正装，加起来是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其实不陌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精华水界的王牌产品。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你想699本来已经是打了一个大折，还会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跟姐妹来拼个单也非常实惠，自己囤个货那也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回复补水，点击弹出链接就能买到手，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男生女生都能送，还有周杰伦是他的品牌大使，送谁都喜欢，详情可以来咨询福利官。

0: 精英95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首歌在到达我们的耳朵之前，往往呢都走过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道路。也许他们在一些创作人的抽屉里面躺了很多年，也许呢曾经不被赏识，也许本来是要给另一位歌手唱的。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过，那英的《征服》原本是要给袁咏仪，那么周杰伦的《双截棍》最早是写给庄惠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感觉这个也可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节目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再多听几首这样的作品。首先听到李玟这首《滴答滴》，姚谦在一开始是写给林志炫的。

底呢这样的一首很甜蜜，甚至呢有一些撒娇，有一点嗲嗲的歌曲，最早呢竟然是要给林志炫创的，林志炫甚至连这个 demo 都录好了，可是最终他越想越觉得不合适，他终于才忍不住的跟姚谦老师提出说，这首歌会不会更适合 Coco？那个时候林志炫跟李玟他们都是 Sony 旗下的歌手，所以呢这个中间的歌曲的转换应该算是比较的方便，那最终滴答滴果然也到了李玟手里。那林志炫其实他也并不是不适合唱这种甜蜜的歌曲，而是他甜蜜里面好像稍微又中和了一些男子汉的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大人物》，我就非常的喜欢他在唱腔上面的变换，偶尔有一点调皮的感觉，好像是唱开了之后就游刃有余开玩笑的这种唱法，就像歌里面唱的，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你我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有人爱你，那么在那个人的世界里面，你就是威风凛凛的大人物。

0: 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在最终正式发行的版本之前，最早创作的时候设定的原创歌手都不是我们后来听到的那一位。比如说接下来范玮琪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呢，这首歌鼓励了很多人，曾经也一度很受欢迎，2003年发表的一个作品。但是其实这个歌词最初的版本在1994年就已经写好了，当时是想写给万芳。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最终发表了这个版本跟原先的版本有什么不同，但是后来每一次我听范玮琪的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象如果是万芳唱这首歌会是什么样子，想起来应该好像也蛮适合她的气质的。

点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刚才我们说这首歌的歌词最早呢是写给万芳的，万芳在自己的这个专辑文案当中也写到过这件事。他在一开始看到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个歌名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那么后续呢在他跟姚若龙也就是作词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复的改了这个版本的歌词，可是万芳觉得似乎好像还是没有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传达的那些细微的感受，最终呢姚若龙也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再改下去了，于是万芳就说，那可不可以不勇敢这句话你可不可以留给我，那姚若龙就说好。那已经是在1994年的事情了，一直到8年之后2002年，万芳沉淀了好些年的时间，然后在一个下午他突然可能就有了感觉，只用了大概好像是15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这一首歌词，有一点辩证的感觉，里面就用到了那一句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叫做《知道不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像是一期歌曲流浪记，这些歌曲在到达我们的耳朵之前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过程。上半段我们听过李玟滴答滴，原本呢差点要给林志炫唱，那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最早是写给万芳。另外还有哪一些歌曲流浪到了别处呢？接下来这一首，基本上只要是说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几乎一定都会说到的一首经典中的经典，1983年酒干倘卖无。当年呢，搭错车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原先是打算滚石发行，罗大佑制作，潘越云演唱。其实仔细的来设想一下，就是酒干倘卖无如果是潘越云来唱，或许还不一定那么的合适，而从唱功上面来讲，潘越云是一定也是可以驾驭这首歌。可是从情感上，从气质上来说，潘越云他唱歌的时候他情绪是很浓的，而苏芮唱歌的感觉却是很烈。如果说他俩都是酒的话，那也是不一样的酒。那酒干倘卖无似乎更需要像苏芮这样烈一点的酒，然后带一些轻微痛楚跟撕裂的这种韧性。

听到苏芮《酒干倘卖无》。刚才我们说搭错车原声带最早呢是计划由滚石唱片发行，但是最终因为一些理念上的不同，原本在滚石的这个吴楚楚、彭国华他们就独立出来成立了飞碟唱片。然后这张专辑进行到一半，罗大佑刚刚制作完是否，后续呢就推荐了李寿全来接棒制作。那么由于是飞碟拿到了大错车这部电影的这个原声带的发行合约，于是身在滚石的这个潘越云他就不可能来演唱了。刚好呢飞碟又签下了另一位同样是很会唱的歌手苏芮，于是这一张原声音乐同时呢也是苏芮的首张专辑，不仅是打响了苏芮的知名度，也打响了飞碟的招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则是罗大佑自己演唱的版本是否。

0: 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

0: 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苏芮。那多年之后，那英经常呢也拿自己以前模仿苏芮的往事开玩笑。他说那个时候他带录的磁带署名呢都是苏饼，甲乙丙丁的丙，因为这个丙看起来跟苏芮的芮有一点类似。其实这样的事情当年还真不少，比如说屠洪刚曾经就化名齐泰，泰山的泰，然后他灌录的是齐秦的歌曲，因为秦跟泰看起来很像。这些全部都是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诞生的奇特的产物。那么今天说到歌手们擦肩而过的那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它跟那英之间应该不算是完全真正的擦肩而过。那英最早他的确也录了这首歌，也发表了，可是这首歌真正的红起来倒是后来孙悦的翻唱。
3: 你

0: 有点遗憾，就是我们内地的流行音乐很多的资料都不够清晰，经常是拿不准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总之呢，那英他的确是亲自说过祝你平安最早是写给他唱的。那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也非常的好笑，有人说娜姐的确唱得好，可是娜姐气势很强，感觉呢她不需要人祝她平安，但是呢孙悦就相对柔和一点，好像听起来更需要祝福。今天呢我在这个查这首歌的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原来陈琳曾经也唱过一个版本的祝你平安，那刚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也是陈琳的一首代表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曾经呢有一个误传说这首歌原本是要给那英唱的，但是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写给指南针乐队的罗绮。那么这个陈琳当年很偶然的听到，他就跟制作人王小金要了这首歌。所以有时候歌手跟歌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有灵犀，然后特别喜欢的拿来一唱往往就红了。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1: 我给

那这时候在90年代曾经红遍大街小巷的祝你平安，网络上面流传着很多个版本的传说，有人说呢，孙悦是在词曲作者刘青的家里听到了这首歌，于是就多次的跟刘青请缨演唱，也有人说是孙悦在那英家里听到了很喜欢，于是又决定要翻唱。其实我经常都很觉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2: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

0: 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

0: 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

0: 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九十五点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

0: 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

0: 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允许自己出差错，允许自己偶尔不在状态，不再去刻意营造一个完美的形象。我终于明白，人生轻松快乐的秘诀，很多时候就是试着去接纳自己的瑕疵。我们要去更好的地方，并不需要否认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拿出理想状态和现在的自己比较，然后内心批判自己做得不够好，很不开心。实际上，从不够好到理想状态，不够好才是必经之路。发现当下的问题，面对、承认和改善，而不需要攻击每个部分。我其实希望每个人能够真正明白，当你想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让他有愧疚感，而这个人也包括你自己。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感受到爱，尤其是自己对自己的爱。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身边的有些人，他们做的实在是比你好太多，于是就放弃了自己想争取的东西？可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恰恰是因为自己的胆怯和不自信，才失去了本该抓住的机会。比如，鸟不跟鱼比游泳，鱼不跟鸟比飞翔。你我各有所长，好好的检视自己有什么特点，擅长什么。没有人能为你的成功打包票。但你可以发现并不断地拓展自己优秀的可能，让未来的轮廓在自己的面前展开。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但如果要别人赏识你，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值得。所以，请相信，即便你只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小零件，被锚在不起眼的地方，也同样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记得永远不要轻视自己。

0: We're the only boys。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如果一个人想把所有的道理都研究透彻，再去选择人生的道路，那么他可能永远无法往前，因为人生并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样子，是此生前面的路无数个选择组合在一起的结果。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在面对你的人生，也许会多一份坦然和洒脱。

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自己做一个最佳选择，因此会犹豫纠结，有大量的能量困在其中。其实做一个还可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许这个选择不那么完美，但困在其中的能量因此可以得到释放。我相信能量的流动更为重要，流动即是生命，流动即是创造，财富也常常来自能量的流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

0: 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个优秀的人都有过一段沉默的时光，韬光养晦。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日子，后来我们把那段日子叫做扎根。此时此刻是你的扎根时间吗？请你享受并且坚持。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其一生也不过是在追求真实的自我和寻找能让自己舒服的生活状态。我们会爱上很多真实的活人，他们不会因为修不出完美的照片而放弃分享，也不会因为害怕自己的丑陋而躲避镜头。他们穿想穿的衣服，做想做的事情，他们真实又自由，愉悦地接受自己任意的状态。后来我发现我难以拒绝这些群体天然散发出来的魅力，毫不犹豫地就立刻被吸引上。当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这种轻松略带呼吸感收放自如的魅力，并且慢慢放开自我，想欣赏任何状态下的自己时候，我发现点滴的爱都在朝我奔赴而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生活久了就会发现，如果想让你的心理跟情绪稳定，就要多制造依赖的对象，工作、家人、朋友、恋爱、兴趣、猫、狗等等。

那是因为你或许把所有的爱跟情绪跟焦点都放在了一个依赖对象身上，那样你的世界会变得狭窄，内心会变得拥挤，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其他能够给你快乐的世界。所以多给自己找一点爱好吧。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好的生活状态，一些我们欣赏的人，心中常常都会有一种想法，有个词生起来叫做永远。但是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永远留在你的生活里，因为有些人注定就是一场日出，是把你从黑暗中拉出来的一道光。不管那天凌晨两点你们的交流有多深刻，即使你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他们的微笑，但未来总有一个时刻需要你放下，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有人说这就是成年人的无奈吧，但我觉得这是成年人的成长。我们总要接受有些人中途离场，接受他们退出我们的朋友圈，甚至我们的世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0: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首歌在到达我们的耳朵之前，往往呢都走过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道路。也许他们在一些创作人的抽屉里面躺了很多年，也许呢曾经不被赏识，也许本来是要给另一位歌手唱的。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过，那英的《征服》原本是要给袁咏仪，那么周杰伦的《双截棍》最早是写给庄惠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感觉这个也可以是一个长期延续的节目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再多听几首这样的作品。首先听到李玟这首《滴答滴》，姚谦在一开始是写给林志炫的。

Party 呢这样的一首很甜蜜，甚至呢有一些撒娇，有一点嗲嗲的歌曲。最早呢竟然是要给林志炫创的，林志炫甚至连这个 demo 都录好了，可是最终他越想越觉得不合适，他终于才忍不住的跟姚谦老师提出说，这首歌会不会更适合 Coco？那个时候林志炫跟李玟他们都是 Sony 旗下的歌手，所以呢这个中间的歌曲的转换应该算是比较的方便。那最终滴答滴果然也到了李玟手里。那林志炫其实他也并不是不适合唱这种甜蜜的歌曲，而是他甜蜜里面好像稍微又中和了一些男子汉的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大人物，我就非常的喜欢他在唱腔上面的变换，偶尔有一点调皮的感觉，好像是唱开了之后就游刃有余开玩笑的这种唱法。就像歌里面唱的，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你我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有人爱你，那么在那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在最终正式发行的版本之前，最早的创作的时候设定的原创歌手都不是我们后来听到的那一位。比如说接下来范玮琪这首《可不可以不勇敢》，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呢，这首歌鼓励了很多人，曾经也一度很受欢迎，2003年发表的一个作品。但是其实这个歌词最初的版本在1994年就已经写好了，当时是想写给万芳。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最终发表的这个版本跟原先的版本有什么不同，但是后来每一次我听范玮琪的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象如果是万芳唱这首歌会是什么样子，想起来应该好像也蛮适合她的气质的。

点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刚才我们说这首歌的歌词最早呢是写给万芳的，万芳在自己的这个专辑文案当中也写到过这件事。他在一开始看到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个歌名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那么后续呢在他跟姚若龙也就是作词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反复的改了这个版本的歌词，可是万芳觉得似乎好像还是没有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传达的那些细微的感受，最终呢姚若龙也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再改下去了，于是万芳就说那可不可以不勇敢这句话你可不可以留给我，那姚若龙就说好。那已经是在1994年的事情了，一直到8年之后2002年万芳沉淀了好些年的时间，然后在一个下午他突然可能就有了感觉，只用了大概好像是15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这一首歌词，有一点辩证的感觉，里面就用到了那一句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叫做《知道不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像是一期歌曲流浪记，这些歌曲在到达我们的耳朵之前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过程。上半段我们听过李玟滴答滴，原本呢差点要给林志炫唱，那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最早是写给万芳。另外还有哪一些歌曲流浪到了别处呢？接下来这一首，基本上只要是说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几乎一定都会说到的一首经典中的经典。1983年《酒干倘卖无》，当年呢《搭错车》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原先是打算滚石发行，罗大佑制作，潘越云演唱。其实仔细的来设想一下，就是《酒干倘卖无》如果是潘越云来唱，或许还不一定那么的合适。当然从创

功上面来讲，潘越云是一定也是可以驾驭这首歌。可是从情感上、从气质上来说，潘越云他唱歌的时候，他情绪是很浓的，而苏芮唱歌的感觉却是很烈。如果说他俩都是酒的话，那也是不一样的酒。那酒干倘卖无，似乎更需要像苏芮这样烈一点的酒，然后带一些轻微痛楚跟撕裂的这种韧性。

有跟唐麦舞。刚才我们说搭错车原声带最早呢是计划由滚石唱片发行，但是最终因为一些理念上的不同，原本在滚石的这个吴楚楚、彭国华他们就独立出来成立了飞碟唱片。然后这张专辑进行到一半，罗大佑刚刚制作完是否，后续呢就推荐了李寿全来接棒制作。那么由于是飞碟拿到了搭错车这部电影的这个原声带的发行合约，于是身在滚石的这个潘越云他就不可能来演唱了。刚好呢飞碟又签下了另一位同样是很会唱的歌手苏芮，于是这一张原声音乐同时呢也是苏芮的首张专辑，不仅是打响了苏芮的知名度，也打响了飞碟的招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则是罗大佑自己演唱的版本是否。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苏芮。那多年之后，那英经常呢也拿自己以前模仿苏芮的往事开玩笑。他说那个时候他带录的磁带署名呢都是苏饼，甲乙丙丁的丙，因为这个丙看起来跟苏芮的芮有一点类似。其实这样的事情当年还真不少，比如说屠洪刚曾经就化名齐泰，泰山的泰，然后他灌录的是齐秦的歌曲，因为秦跟泰看起来很像。这些全部都是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诞生的奇特的产物。那么今天说到歌手们擦肩而过的那些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它跟那英之间应该不算是完全真正的擦肩而过。那英最早他的确也录了这首歌，也发表了，可是这首歌真正的红起来倒是后来孙悦的翻唱。

听到这首在90年代曾经红遍大街小巷的祝你平安，网络上面流传着很多个版本的传说，有人说呢，孙悦是在词曲作者刘青的家里听到了这首歌，于是就多次的跟刘青请缨演唱，也有人说是孙悦在那英家里听到了很喜欢，于是又决定要翻唱。其实我经常都很觉得有点遗憾，就是我们内地的流行音乐很多的资料都不够清晰，经常是拿不准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总之呢，那英他的确是亲自说过祝你平安最早是写给他唱的。那我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也非常的好笑，有人说娜姐的确唱得好，可是娜姐气势很强，感觉呢她不需要人祝她平安，但是呢孙悦就相对柔和一点，好像听起来更需要祝福。今天呢我在这个查这首歌的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原来陈琳曾经也唱过一个版本的祝你平安，那刚好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也是陈琳的一首代表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曾经呢有一个误传说这首歌原本是要给那英唱的，但是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写给指南针乐队的罗绮，那么这个陈琳当年很偶然的听到，他就跟制作人王小金要了这首歌。所以有时候歌手跟歌曲之间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有灵犀，然后特别喜欢的拿来一唱往往就红了。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6: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砖的处分决定。
5: 陈晓明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
6: 毛伟明在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上强调，擦亮标制度，提升竞争力，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5: 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6: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5: 中方县稻秧配上身份证，深耕种业促振兴。
6: 湘潭市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6: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砖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其享受待遇等决定。
5: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严肃查处叶红砖严重违纪违法案，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砖的处分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上来。
6: 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秉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时校准偏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持续深入抓好以案促改工作，深刻剖析叶红砖案件暴露出的思想病灶、作风顽疾、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查症结、治根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5: 2026年高考在即，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把。

0: 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宁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将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沈晓明走进考场、食堂、广播室、医疗服务点等处，查看智能安检设备，检查考场设置、服务保障等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要严格规范考场秩序，抓细抓实安检、监考等各个环节，同时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0: 来到省教育考试院，沈晓明查看国家教育考试湖南省指挥中心、高考网上巡查中心等，检查视频指挥系统运行、考务指令传达等工作，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事关广大考生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全面加强考试安全管理，防范化解考试安全风险，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考点设施保障，以考生为中心，及时解决考生的急难愁盼，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当前正值汛期，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雨情、汛情等预警信息，指导各地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确保广大考生安全有序参加考试。省领导吴桂英、郭玲记，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五号，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新质生产力为导向、标志性工程为抓手，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全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归工增加值年均增长6.8%，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22个，均居全国前列。
1: 毛伟明强调，要明确高地建设的重点任务，强化思想认识引领，切实担负好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时代重任，激活创新驱动引擎，系统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企业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抓住科产融合关键，以链群为重点、智能为牵引、园区为载体，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瞄准战略领域突破，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的上下游协同配套，在高端新材料等领域布局一批重大技术产业化项目，积极抢占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赛道，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推动龙头企业顶天立地，领航企业梯次跃升，专精特新企业抢占高地，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强化产业生态支撑，不断夯实电力、算力、创新力三力支撑，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金融赋能力度，加快现代化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0: 会议还发布了2025湖南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名单，并为国家级城市试点和新增国家级产业集群授牌。省领导杨浩东、王俊寿、于洪胜、国正贵，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请听香广评，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向着高峰再出发。
0: 五号下午，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两天前，十五五制造强省规划与财政支持硬举措刚刚发布。会与文密集出台，释放出一个信号，湖南制造正持续用力向着高原迈进，向着高峰冲刺。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上持续

0: 具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的殷殷嘱托，也是此次大会的主题词。回望十四五，湖南制造业成绩亮眼，工业增加值增至1.61万亿元，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居中部第一，千亿企业增至5家，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强度、中国深度等一批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出，高地建设已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站上新起点，如何持续用力？大会给出了答案。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4%以上，千亿企业增至8家，国家级集群增至6至7个，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这些硬指标把“十五五”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讲得明明白白。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邀请了2位院士专家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做演讲，透露出湖南向外借脑借智的诚意与决心。2025湖南100强企业名单发布，以及对国家级试点和新增集群的授牌，既是对标杆的礼赞，更是向全省发出的动员令。2天前出台的规划与政策支持，为这场动员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真金白银的弹药支持。这种文件规划加政策保障加会议部署接连落地的节奏，本身就是持续用力最务实的体现。从规划引领到政策保障，再到大会动员，湖南正把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蓝图一步步变成施工图。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定能在“十五五”向高原迈进，向高峰冲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4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全面展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与生态环保铁军风采，动员全省上下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湖南。
0: 今年的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2: 湖南省持续筑牢一江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益阳市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调查。这个月3号，在该水域首次监测到了铜鱼管等珍稀鱼类。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监测点工作人员许刚：
3: 昨天监测到了33种鱼，今天监测到了30种鱼，对比去年同步增长了4到5种。而且我们在这2天监测中监测到了10条管鱼，这是湖南省二级保护物种。
0: 目前南洞庭湖已经监测到近80种本土土著鱼类，而且鱼类资源结构持续优化，成鱼占比已提升至30%以上。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大鲵等国家级保护物种频繁现身。今年2月，29头江豚现身南洞庭湖度新春。
2: 湖南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节能环保、循环低碳的生产工艺加速落地。香港挖掘余热、余压、余能循环利用价值，年自发电量达35.8亿千瓦时。厂区分布的中水回用景观池塘水清暗绿。去年，香港还投入超1亿元启动厂区绿化量化提质专项工程，全方位优化厂区生态风貌和人居环境。从重工厂区到生态景区，如今香港已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厂区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基地、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成为可生产、可观光、可研学的花园式钢城。香港能源环保部 碳数据技术管理邓少康。
4: 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绿化覆盖率是超过了50%，上半年新增绿化面积50000平。
0: 湖南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还体现在一座座荒山复绿生机重现。宜章县曹田村的石山果园硕果压枝，游客采摘拍照，感受丰收的乐趣。如今热闹的果园曾经也是一片乱石遍布、草木难生的石山。为了让石山变绿洲，曹田村引进了黄桃、鹰嘴桃以及百香果等水果，上演了石头山变花果山的逆袭。宜章县赤石乡曹田村果农邓兴学：
5: 果树种好了，没想到我们不但可以采摘收果子，风景也可以卖钱，老百姓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2: 郴州市高夷岭旅游区过去受尾矿遗留问题的影响，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生态破损严重。当地开展废渣清理、水体治理、山体固坡、植被复绿等整治工作，生态伤疤变身旅游名片。仅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就接待游客7.61万人次，营业收入超600万元。郴州市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6: 通过对裸露的岩石进行覆土、植入水系的紧致，来推进综合的生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率、裸露地质的植被恢复率都达到了99%以上。
0: 锚定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这一总目标，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2: 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内，长约110米、重约3500吨的焦平一号正式下线。这是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接下来它将投用于焦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在7月底正式始发。这台盾构机具备的可是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通俗说，就是一边在地下挖洞，一边把挖出的渣土排走，同时还能够完成隧道拼装。与此同时，他还克服了邙山隧道施工场地狭窄、地质复杂的难题。中铁十一局焦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7: 邙山隧道位置为一个沟谷，只有54米的一个净空，没法把这个盾构机整个全部放下去，所以说的话，这个盾构机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把盾构机直发掘进所需要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一个台车，副配套在我们直发过后，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再逐步的下进。
0: 今年以来，铁建重工装备已服务国内外数十个重大工程，覆盖铁路、水利、矿山、城市轨交等多领域，市场版图还在持续扩大。中铁十一局焦平铁路项目大盾构项目书记周俊：
8: 我们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合作有近20年了，使用他们的产品，应该说对我们工程的这个推进呢，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今年以来，山河智能的产品批量交付一波接着一波。5月26号，又有一批最新款的轮铝两用多功能开袋机排着队驶出工厂。这次发出的设备是专门为森林防火场景定制的现代化智能产品，核心突破在于快拆式轮铝互换行走系统，无论是公路还是山坡林地，都能快速适应，灵活行走。聚焦应急救援这个细分领域，山河智能已经研发了森林救援、自然灾害救援等多款新品。山河智能副总经理朱建新：
9: 这个出口的潜力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其实澳大利亚包括美国这些地方都可以大量的去使用，所以我们以点带面，逐步的由国内到国际上面的一个拓展，结果也是我们主导的一个方向。
0: 湖南工程机械的海外远征同样有声有色。根据长沙海关近日发布的数据，2026前四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达132.3亿元，同比增长18.2%，延续了2025年以来持续两位数的强势增长。常德三一机械就在今年前四个月里拿到了同比增长40%的国际订单，销售额近3亿元。 在企业仓储区，这满满三卡车的混凝土搅拌站部件就是欧洲客户订购的。常德

0: 是三一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黄龙。
1: 中东、非洲、菲律宾等主力市场固化配置、稳品质，提供成套方案。中亚、东南亚等区域持续迭代产品，欧洲、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推进智能化经

0: 师服务湖南的外贸发展。
1: 中方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森报道。初夏时节，秧苗初盛，记者走进中方县卢阳镇卢阳村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秧苗田里绿意盎然。与常规育秧模式不同，基地秧苗依据水稻品种精准分区培育规范，每一片秧苗区域都树立着专属的标志牌。在这块不到一米的育秧田中，就聚集了大约1800个不同的品种，为种植资源精细化管理、科学化试验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基地技术员周兴荣：
2: 我们这个标志牌呢，标识它的副本是什么，母本是什么，那么它的杂种后代就是看它的表现。这个标识牌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田里种了以后，看它的表现好还是不好呢，就是看它这个组合怎么样。
3: 该水稻制种基地总面积120多亩，是中方县重要的水稻科研育种核心阵地，培育各类水稻品种7000多个，构建起品类丰富、体系完善的水稻基因宝库，为本地水稻品种创新、品质改良、产能提升筑牢种质根基。基地通过田间试验、品种对比、筛选优化，持续积累专业科研数据，不断完善水稻育种体系，有力助推本地及周边区域水稻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1: 5号衢州对话智库研讨暨耐心资本全国行走进湖南智库研讨座谈会在长沙举行，金融机构代表、智库专家为助力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言献策、引智引资。记者张冠报道。
3: 近年来，湖南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利：
4: 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研发的一个周期，产业从孵化、培育再到它成长这个过程，确实比我们传统的那些产业需要给的时间更长。耐心资本本身关注我们湖南的这些创新企业，其实围绕着智能经济以及低空经济的一些新兴赛道就是最值得去关注的。
3: 行程投资管理合伙人何新文：
5: 我们在半导体全产业链已经投了60-70家企业，投了100多亿出去。我们在湖南投资了湖南越模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有发展前景。
1: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6月4号，湘潭市市场监管局、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电梯、游乐场所等特种设备进行检查，共查处安全隐患201个，其中重大安全隐患8个，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湘潭台记者傅杰、刘芳的报道。
3: 在雨湖区九华一家酒店里，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和特检院专家对两台电梯的液饮系统、制动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应急救援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和测试，发现其中一台电梯的门锁闭合间隙太大，存在安全隐患。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机电一室主任周六军：
6: 闭合的触点这个间隙过大，就相当于你这个外面有乘客或者使用者在外面的时候，一不小心拔了一下这个门，电梯就会行驶过程中又突然这个触点断开
7: 嘛，
6: 电梯会停体。
1: 现场监察人员和特检员专家通过现场问询、资料查阅、设备查验等方式，详细的核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应急处置、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日常维护保养等相关情况， 排查设备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立即整改，同时对物业公司下

0: 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副科长刘博
1: 发现，两台电梯的安全限速器安全钳校验标识没有张贴，然后左台电梯门隙触点间隙较大，存在安全隐患，右台电梯补偿链过长，紧急报警装置失效。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我局向物业公司下达了监察指令，要求物业公司在一个星期之内进行整改，并完形成整改报告上交市局。
2: 随后，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还检查游乐场的各种游乐设备。据了解，湘潭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进行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共监察相关企业332家次，排查重大安全隐患8个，一般安全隐患193个，下达监察指令28份，立案13起，确保隐患清仓见底。下阶段，湘潭市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回头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为湘潭市安全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市场监管保障。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2: 打通科研资源壁垒，让沉睡的仪器活起来。湖南湘江新区梳理出可对外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共计2788台套，并统一纳入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以在线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共享仪器，每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的联系人，方便快捷对接。湘江新区还出台激励政策，对开放共享的管理单位最高可按共享收入的20%给予后补助。大学生初创团队使用共享仪器，检测检验费用最高可享受85%的补助。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

0: 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4: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馨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